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5: 爱车投保选平安，
6: 全国通赔心放宽，
5: 贴心服务不间断。
6: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有没有发现啊，今天啊，这个因为是教师节，所以我们的很多的听众点歌啊，这点的这些歌曲都跟这个教师节很有关联的歌曲，而且都好暖心啊。我们看到这个少年小雨就说，主持人早上好，我是一名小学生，今天是教师节，所以想点一首听我说谢谢你这首歌，然后希望跟主持人一起唱，借由这首歌送给我的所有老师，感谢他们耐心的陪伴跟指引，祝老师们节日快乐，平时要多保重身体。
5: 嗯，是的，哎呀，真的是特别乖的一名学生啊，我相信老师教这样的孩子，我觉得发自内心的也会特别的开心哈。还有呢，这个有一位朋友哈，这位叫做诺儿的朋友，他说早上好，开车路上哈，今天很想点一首老歌，希望跟两位主持人一起唱。他说呢，老师就像一棵大树，默默地守护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为他们遮风挡雨。他说虽然说我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但是依然哈这个感念读书时代遇到的几位老师。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田震的《好大一棵树》哈，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教书育人的老师们。
6: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红灯唱，一起来唱歌，还有很多的歌曲哈，我们慢慢的来跟大家分享。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6: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听我说》，谢谢。

听我说，谢谢你，也是感谢我们的听众那么暖啊，每次都会在特殊的节日里送上一些非常适合、非常应景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老歌啊，就是我们刚刚有位朋友叫诺尔的朋友点播的哈，就是来自田震的《好大一棵树》啊，这首歌真的好多年都没有唱过了啊。是的，三尺讲台默默耕耘，恩师呢就如同大树来荫庇着我们的成长啊，向每一位辛勤的老师我们送上节日的问候。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唱这首《好大一棵树》。

0: 好大一棵树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啊，同样也是我们今天微信平台让朋友最老实的一份祝福。看到啊，这位富时光的朋友都说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是教师节。他说老师呢确实教会了我们成长，教会了我们的知识，也教会了我们勇敢面对困难。他说今天想点一首张杰《最美的太阳》，希望老师们工作顺利，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最美的太阳》。

0: 刚刚有人说我也想点最美的太阳啊，哎，你看也跟你一样的哈，大家都点了这个最美的太阳，然后看到这个阿林就说哈，这个这周要去看张杰演唱会了，所以好开心啊。哎，正好也有朋友点了这首歌，提前给你预热一下啊。
1: 对，一切都是哎最好的安排啊。
0: 对，柠檬树说，哎，彭可贝贝啊，想点一首肖战的歌，祝自己和广大同仁节日快乐。好，待会儿我们为你送上哈，因为肖战的歌，曲库里确实不多，我们待会儿这个在其他时间点直接为你送出他的歌曲哈，所以不要走开哦。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唱歌，还看到哈，有人想点这个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我们的粉丝群里说今天是宝贝的生日啊，嗯。那待会儿我们也来送上。那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一位朋友特别点播的一首，叫做我曾遇到一束光。因为今天真的好多人来点歌都被刷屏了哈，然后来找一找，是这位叫做方可啊，他说想点一首这首歌，回望学生时代，总会有一位老师在迷茫的时候点亮方向，虽然很久跟老师没有见面哈，但这份教诲一直记在心里，今天点一首歌也祝福所有老师万事顺意，那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我曾遇到一束光。

0: 身旁。
1: 好，这首我曾遇到一束光送给老师哈，也希望我们把这份温暖一直传递下去。
0: 是的，这个说到这些点的歌，看着大家的祝福啊，真的非常的暖啊！老师就像成长路上的一束光，照亮我们的前行的道路。看到美好回忆说，今天是我家宝贝的生日啊，点首《亲亲我的宝贝》，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宝贝，送给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亲亲我的宝贝，送给我们可爱的宝贝们啊，这个今天过生日的朋友，还有这个今天啊也是教师节，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听众点来了一些非常应景的歌曲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曲也是清河妈妈点播啊，她说早上好呀，每天早上都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啊，今天听到大家点了那么多暖的歌，我也想来点一首感恩的心，这首经典老歌啊，我们都爱唱，也送给所有的老师，祝愿老师们少些操劳，多些轻松的时光啊。那也把这首歌送给孩子们，也愿孩子们在老师的教导下一点点进步，一点点成长。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唱。

0: 今天红灯唱我们就唱到这里了。这个说到看到听众的问候和祝福啊，还有很多朋友也在纷纷发来，我们没有时间读了，但是也是感谢大家，当然也感谢每一位老师的耐心陪伴跟包容。教书育人，任务无声，我们致敬每一位坚守教育岗位的领路人。
1: 没错，千言万语啊，都让我们用歌声来传达感恩的心送给大家。

0: 心。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

0: 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2: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2: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2: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奥莱。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多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新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我们也是向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今天的红灯唱还有很多朋友说我点的歌都没有唱呢，对，来不及了哈。
7: 还有朋友一直在点歌，比如说思田，他说今天这个一是自己的节日，二呢他说今天也是这个老公的外公哈100岁的寿辰，所以特别想点播一首立春哈，送给自己和外公。
8: 哇，是的，外公长命百岁啊，这个真的是希望外公是越来越好。我们也是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老人家。今天啊，你会发现真的是很开心啊，有很多的一些美好的祝愿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了啊。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大家多来分享。好了，入秋之后呢，你看我们天气也是越来越干，面霜滋润度够不够扛呢？想找两款搭配的面霜，白天能清爽，晚上能滋养的，那今天就给大家找到非常合适的一个组合装啊。
7: 没错，那就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加上奇迹晚霜60毫升，这两个加在一起，今天的福利组合价只需要999元。你现在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呢点击紫菜单给力就能够进去找到它了。
8: 对，经典面霜是丰润的那种霜状质地啊，用的时候呢取一小勺在掌心搓开，然后乳化，搓到半透明的状态，按压脸上更好吸收，锁水力也很好，白天用你会发现一整天很润泽啊，后续上妆也很服帖。
7: 对，那奇迹晚霜呢质地更加的绵密，主打就是一个夜间的滋养哈，那这个可以用完之后呢一整晚给你滋润的呵护哈，第二天起床皮肤状态也很稳，厚涂呢就相当于做了一个夜间的保湿护理，第二天起来皮肤会更加的软啊。
8: 对，早上用经典面霜，晚上用奇迹晚霜，日夜接力哈，皮肤就更加的滋润了。那今天是999，到手两瓶啊，海蓝之谜正装的面霜，剩下来一瓶不到500块啊，自己用或者是对面霜进行升级送人都是很有分量的。购买方式大家记好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呢进行抢购。
7: 来听这首肖战的这个光点送给大家。另外呢，你下单之后别忘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哈，还能领取200元的券包，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8: 光点一起来听。

0: 好，来自肖战的光点送给大家啊，送给所有想听这个肖战这首歌的小飞侠们啊。好，很多人呢习惯随手单手摘眼镜啊，这个不起眼的动作其实会悄悄损伤我们的眼睛哦。
1: 是的，那经常呢单手摘眼镜啊，镜架呢会单侧受力，很容易造成眼镜框的变形，就是镜腿一高一低，眼镜片呢也会跟着发生倾斜啊。
0: 对，那镜框一旦歪掉，镜片的光学中心就会偏离瞳孔啊，产生这个棱镜效应啊，我们的眼睛呢就要费力的调节来弥补这种偏差，时间久了视疲劳还有这个肿胀头晕就会找上门。
1: 尤其是呢还在发育阶段的青少年，如果长期佩戴变形的眼镜啊，会干扰视觉发育，有可能间接的加快近视加深。
0: 而散光人群对于镜片轴位的精准度要求就很高了，镜架变形之后呢，散光矫正就会不准，看东西的清晰度也会大打折扣。
1: 所以说建议大家在摘眼镜的时候啊，尽量双手同时握住两边的镜腿，这个平行摘镜啊，不要单侧拉扯。
0: 对，摘戴眼镜都是一样的动作啊。那平时也可以简单的自查镜架有没有变形啊，把眼镜呢平放在桌面上，看一看这个镜腿是否齐平，还有镜框呢有没有翘起啊。
1: 对，再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每3到6个月你可以去专业的眼镜门店做一下镜架的一个这个就是检修调整。
0: 哎，如果戴眼镜经常觉得眼睛酸胀，哎，看东西容易累，要及时的检查你的镜框还有度数是否合适啊，所以下次就不要单手摘戴眼镜了。
1: 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薛凯琪的《立春》，送给大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奥莱。
5: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6: 黑小米接到一个骗子的电话。
7: 哎，老朋友啊，你猜猜我是谁啊？
8: 老黄啊。
7: 哎呦，是啊，老朋友，还亏了你还记得我。我跟你说啊，最近我这生意啊，资金有点周转不灵。你这方不方便借我这2万-3万块钱呢？
8: 这样啊。那你说我是谁啊？
9: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4: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10: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接下来进入音乐陈会员的板块啊，九月一到，很多听众都在问有没有值得中秋或者是国庆反向游的宝藏小城。那最近我们也是挖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目的地啊。
4: 没错，这里呢有藏着6500万年的丹霞地貌哈，也是国内东南部面积最大的丹霞景观区，把赤壁和浩瀚湖水揉在一起。那秋季的湖面呢，也是常有这个晨雾陪伴哈，丹霞若隐若现，比夏季更多了几分水墨的意境。
5: 对，这里的生活节奏很慢，整座小城被80%的森林覆盖啊，山水好到让人觉得来到了贵州一样。关键这里物价低，这里也是中国绿都哈，是哪里呢？就是今天推荐的目的。福建的泰宁。
4: 是的，那作为泰宁自然风光的顶流啊，大金湖是这个中国丹霞世界自然遗产的主要核心区，有着国内极为罕见的水上丹霞奇观。
5: 金秋的大金湖呢，就如一幅丹霞赤壁与初秋水色交织的画卷啊，简直就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水上丹霞秘境。
4: 对，当然必去的呢一定是悬空的甘露寺哈，它始建于南宋，是一座呢这个全木构的建筑群哈。古人呢采用了一柱插地不加片瓦的一个独特设计结构，用一根粗大的杉木柱哈，直接撑起了四栋这个重楼叠阁哈，堪称是中国古寺史上的一个建筑奇观。
5: 对，如果你想看大金湖的全景啊，黄石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点位。它紧邻大金湖的悬索桥，不仅可以俯瞰湖，也是看泰宁三剑峰的一个超绝的视角。
4: 对，从山脚哈沿石阶步行，大概走10分钟左右就能够到达一个观景平台了。那湖中呢岛屿散落，近处呢是碧波荡漾的十里平湖，远处呢是丹霞群峰的这种叠峦的感觉哈，风景是极好的。
5: 对，你从寺后呢穿过一片小茶园，再走大概5分钟就能够抵达山顶的吉云亭。这里呢就是拍摄三剑峰的最佳机位了。三座丹霞峰从并立着，从不同角度看呢，时而就像直刺苍天的三把利剑一样啊。
4: 对，还有泰宁的九龙潭哈，因为九条山泉溪涧汇聚而得名的哈，也是泰宁水上丹霞的代表。特别是初秋的时候，这个潭水呢更为的清澈哈，倒映着两岸这个初染的秋色的山林，绿色、黄色、红色渐次铺开哈，视觉层次呢比夏季要丰富不少。
5: 来这边一定要体验什么？就是乘船或者是竹筏，因为九龙潭是组成密度和复杂度最高的一片中国丹霞的一个峡谷群了。当竹筏到中央，你就可以看到很稀有的水天一色的这样的一个景色，两侧的这个崖壁哈耸立。抬头望天，只剩窄窄的一线，就像巨力劈开一般啊，非常震撼啊。
4: 是的，如果你9月份想去泰宁玩漂流的话呢，这个水上的清溪哈，就是不二之选，上清溪很美的一个地方。如果说呢这个金湖是泰宁的大景，那九潭溪呢是奇景，那么呢上清溪就是泰宁的静景，安静的静哈。这个一叶竹筏，一溪漂泊，感受到这条湖水的美。
5: 这边有着近16公里的原生态峡谷啊，99曲、88滩的每一段景色都不同，漂流时间大概有2个小时，每个竹筏可以坐2到3人啊，可以看到这个仙帆迎客，还有这个鲨鱼嘴、江公碑、江婆，这样一些丹霞壁岩壁的这样的一个景观啊，真的是栩栩如生的，可以说每个弯道都藏着惊喜。
4: 对，除了水上丹霞和漂流之外啊，泰宁更是王炸哈，就是2004年6月才被外界发现的这个寨下大峡谷，也是泰宁修建的第一条地质科考路线哈，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评为是穿越4亿年的丹霞教科书。
5: 是，寨下大峡谷呢由3条首尾相连的峡谷构成啊，进入景区徒步可以看到天穹岩、还有通天碑、时空隧道这个三大不同的景观，还可以了解流水侵蚀以及这个重力坍塌构造运动的不同的地质作用。
4: 其中呢这个天穹岩哈也是寨下大峡谷最令人惊叹的奇景，那一处悬 到这个倒悬过来的红色崖壁的顶端啊，有数百个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丹霞洞穴，这个层层嵌套在一起啊，大洞套小洞，洞中有洞，哎，就特别的神奇了。
5: 是的，当你站在通天碑下，更是能够感受到这个什么叫渺小啊！一条线骨深深切入山体，就像将整座山劈开一样，置身其中，真是有一种山崩地裂的那种实感。好了，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

0: 来自于沙伊丁和焦，这样叫焦麦琪带来的无畏送给大家哈，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最近想去哪玩了呢？不妨听听我们的音乐晨会晚的推荐分享。
1: 对，今天我们分享的目的地是福建泰宁啊，一座泰宁城半部两宋市。泰宁古城啊，被称作是一座活着的明代古城。这里呢，不像平遥那样有名啊，也不像丽江古城那么喧闹，它就像一座过着很平淡日子的小城，有着历经岁月依然抹不掉的那种淡。
0: 没错哈、啊、它就是这个首先要去的就是古城墙里面的尚书坊，它呢是明朝兵部尚书这个李春帝的这个府邸，当时花了3年的时间哈、啊、才建起了这座宅子哈、
1: 啊、对，它整座宅院呢占地有5000多平啊，有着明代官宅的这样一个经典的格局啊。厅堂的这个柱础是青石的，雕着莲花和这个卷草，正厅的匾额写着4世一品，这也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李春叶家呢可以说是4代人都做过朝廷的一品大官啊。
0: 对，包括后院的绣楼哈、啊、也是女眷的住处，楼上呢这个包括像这个窗棂的雕工啊，都非常的细致哈。从窗口望出去呢，是层层叠叠的灰瓦屋顶和远山清近这个青山等等的一些美景。一圈逛下来哈，这座宅子呢建造的又稳重啊，又很克制。
1: 对，尚书帝出来之后不用刻意找路哈，在古城的巷子里随便走走就好，尤其是傍晚的时候可以去逛一逛，非常舒服。站在城墙上呢，可以这个俯瞰整座古城啊，灰瓦的屋顶呢层层叠叠，就像波浪一样啊。
0: 嗯，从城墙走下来啊，还可以逛一逛什么呢？就是绣衣坊。这条巷子呢非常的窄，包括夕阳从巷子里面是斜斜的照了进来，把青石板染成了暖金色哈、啊，就很有那种旧时光带来的平静感。
1: 哎，再来说说泰宁坊美食方面，它是不追求精致，却耐吃啊，讲究什么呢？就是原汁原味的那种，物价也很低。
0: 还有这个油浆豆腐哈、啊，也是地道的古早味，本地人强推哈、啊，说是呢。在泰宁的上清乡已经有1000年的非遗记忆了。
1: 对，油浆豆腐呢独处它的独特之处呢在于全程不添加石膏或者卤水，而是用陈年的酸浆作为酵母，然后在豆浆当中啊缓缓游走，自然凝结。
0: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呢颜色是偏黄的，不像石膏豆腐那么白哈，用手轻轻按一下还能够感觉它在微微的回弹。主要呢是做法呢有油煎，包括煮汤还有焖着吃都不错啊。
1: 在泰宁还有一种古早味哈，就像一卷翠绿色的春卷，又像一卷薄饼啊，这就是本地人特别爱的碧玉卷。
0: 对，馅料呢用的也是非常的丰富，最经典的搭配呢有笋干、香菇、肉丝、豆芽、辣椒等等，炒熟了呢这个直接裹在饼皮里面，一口咬下去呢既有饼皮的软，也有笋干的脆，还有香菇和肉丝的香啊。
1: 嗯，好，来到泰宁呢还有嗦一碗牛肉粉啊，这边的牛肉粉跟湖南贵州的不同啊，汤底没有那么多香料，牛肉呢不切薄片，而是那种大块的红烧，笋是本地的那种粗粉，一碗下去哈、啊、非常扎实管饱。
0: 尤其是这个汤底哈、啊、它是用呢猪骨和牛骨一起熬制出来的，熬的时候呢店家呢还会在汤里面放几片老姜、一两根葱，熬后呢会更加的鲜浓。
1: 对，而且牛肉也是先用这个油哈、啊、炒出来，炒出那种微微焦黄，再加上老抽、生抽、香料，小火慢炖啊，这样炖出来牛肉软烂入味，直接就能把人香迷糊了。
0: 还有泰宁的大金湖哈、啊、它也是国家的5A级的湖泊，所以说湖里面的鱼呢啊也是渔民们放鱼苗之后哈、啊、就不再投喂饲料，让它在湖里面自然生长而成的，野生呢可以长到4-5年把它捕捞出来，所以说肉质呢非常的紧实 Q 弹，也没有那种泥腥味哈、
1: 啊。哎，一条鱼可以做出鱼头汤啊、油淋鱼片啊、红烧鱼块、剁椒鱼头啊、椒盐鱼骨等等多道菜，完全是物尽其用啊。
0: 虽然做法呢有很多种哈、啊，但是最绝的还是鱼头汤。这个鱼头煎到两面微黄，加清水、姜片，大火煮到汤色奶白，然后呢起锅。这个起锅之前记得放一点点盐和胡椒粉，那喝一口呢这个觉得鲜的根本停不下来了。
1: 对，泰宁是一座被严重低估的非常有意思的小城啊，非常隐秘啊，也很小众。当然了我觉得物价也很低啊，也是中秋国庆大家可以这个考虑的一个出游目的地。好了，继续来听闪光的童话。

0: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八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八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
3: 哎，
2: 我梦见我女朋友把我甩了，然后没过几天就和我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了，我好怕这个梦变成现实啊。
3: 哎呦，你放心吧，梦都是反的
4: 啊。哎，太好了，是真的吗？
3: 嗯，所以他应该是先和你最好的朋友在一起，然后才把你甩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10: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9: 爱车投保选平安，
10: 全国通赔心放宽，
9: 贴心服务不间断，
1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
9: 早上好。
10: 很多朋友耳朵一痒就习惯拿棉签啊，这个挖耳勺去挖耳朵，其实耳屎本身对耳道是有保护作用，大多情况下随着我们咀嚼说话，它是可以自行脱落排出的，但是有几类情况耳屎很难自行排出，就要格外的当心了。
9: 比如说天生啊，这个外耳道狭窄弯曲，或者是做过耳部手术造成耳道结构异常，耳道自我清洁能力呢就会下降哈、啊，所以说呢这个耳屎它就不容易排出出去了。这类人群呢就需要定期的到医院进行清理，不建议自行掏耳朵。
10: 对，还有油性耳屎，这种耳屎粘稠油腻，基本没有办法自己脱落，时间久了会聚集成团变硬啊，堵塞外耳道，甚至影响听力。那个油耳屎也要定期的处理，但千万不要自己掏，也是建议去医院啊。
9: 对，所以说如果耳朵痒了的话呢，那仅仅是耳道口你可以看到一些这个耳屎的碎屑哈，比如说耳朵发痒，你可以使用呢清洁，像什么呢，就是清洁这个消毒，或者是头部圆润的一个挖耳勺，轻轻的哈，由内而外哈清理耳道，切记呢不要从耳道的深处开始捅哈、啊，工具呢记得用之前一定要消好毒，避免把细菌带到耳朵里面去。
10: 对，是的，一旦出现这个闷热哈、啊、听力下降、耳鸣、耳痛这些不舒服，一定要立刻到医院去到这个耳鼻喉科就诊。
9: 是的。那另外呢，患有像细菌性或者真菌性外耳道炎、鼓膜穿孔、中耳炎的朋友呢，这个炎症呢会刺激耳道分泌物的增多啊，需要在医院呢定期清理耳屎和分泌物，保持耳朵的一个通畅。
10: 对，另外经常游泳啊、耳道频繁进水的人，还有长期处在灰尘多像污染环境下工作生活的人群，耳屎容易受潮、结块、堵塞，也建议定期检查耳道。
9: 对，当然说掏耳朵呢，咱不能凭自己的感觉哈，耳道深处的耳屎呢，就交给专业的医生吧，咱们一起好好保护我们的听力。好，来听李宇春的这首《哇》送给大家。

0: 好，来自刘宇春的《我爱》送给大家哈。当然了，很多朋友还在问怎么来参与我们的年轮演唱会，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目前呢确实是正在招募领唱员。
1: 对，如果你喜欢唱歌哈、啊，你想唱歌的话呢，欢迎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加入我们的领唱员的行列。
0: 怎么加入呢？就是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是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1: 对，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领唱员呢，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哈、啊，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0: 等你来开唱了，赶紧来报名。当然了，我们本周呢有一场旅行呢，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报名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寻千年九脉，探古井瑰宝，赴一场醇香的文化之旅。
1: 安徽音乐广播专属古井贡酒探场游正式招募啊！沉浸式的解锁国家级非遗酿酒技艺，读懂每一滴佳酿沉淀千年的匠心。
0: 走进古井文化博物馆，打卡北魏古井、宋代古井、明清百年窖池四大国宝遗存，溯源曹操进献汉献帝的酒酿酒法。
1: 你还可以呢亲临古法酿酒车间哈、啊，亲眼见证粮食上蒸啊，这个择成取胚酿制摘酒的一个全流程。
0: 对，还可以漫步幽深无极的酒窖，万千陶坛经藏岁月沉香，直观感受传统工艺还有现代智能酿造的一个完美交融。
1: 酒香藏文脉，窖池载时光，诚邀所有爱酒、懂酒、钟情传统文化的酒友同行，触摸跨越千年的酿酒文明，亲口品鉴地道原浆风味，邂逅历史与酒香碰撞的独特浪漫。
0: 出行时间9月12号到13号。那报名方式啊，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古井贡酒”加姓名和联系方式，我带上行程，你约上酒友，共赴亳州古井，品味时间酿成的好醇厚。
1: 没错哈，名额有限。当然你在报名的时候呢，可以分享哈、啊、你和古井的小渊源来进行报名，那成功率会加倍。喝古井，天天乐。
0: 好啦，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2: 中秋快到了，想买洁面水乳一次配齐，海蓝之谜洁面三件套，金萃水150毫升，金萃乳125毫升，加洁面125毫升，还送礼盒礼袋，整套福利价699元。洁面温和，洗完不紧绷，金萃水帮助肌肤舒缓打底，金萃乳绵韧好吸收，皮肤摸起来软嫩细滑，晚上水乳搭配，第二天皮肤状态很好，配上礼盒礼袋很有仪式感。699元到手三件正装加礼盒礼袋，自己用或中秋送给妈妈闺蜜，有面子也有心意。
1: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和年轮一起唱，后来。

后来，这首歌里藏着青春里遗憾的心事，也藏着年少时不懂珍惜的过往。那时候我们以为来日方长，很多人还会再见，可时光悄悄走远，再回首才发现，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

以前听这首歌，或许我们只能够听见歌词里的伤感与别离，长大后才慢慢懂得，每个人都要在时光里学着告别与成长。这首歌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藏着年少的莽撞、懵懂的心动，还有那些来不及好好说出口的道歉与遗憾。故事从未落幕，它只是留在了回忆深处。

0: 今天的我们在这首歌里学会和遗憾和解，是释怀也是成长，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够好好珍藏心底的那一份温柔与怀念。
1: 后悔的人来唱后来。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嗨，各位早上好，9:04，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天开场，我们欢迎大家来到安徽池州啊，这个地方青山如黛，云雾流转，一列列高铁穿梭于山水之间，就像驶入浓淡相宜的水墨画卷一样。网友说，以为是古风插画，原来是皖南实景啊！这个地方皖南就是美呀，山山水水，所以我们每次去自驾游的时候都要去那里，一年四季。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皖南总是以它最美好的姿态来召唤着我们。那当然现在还会有很多的一些皖南菜啊，在各个城市开放。很多朋友说啊，我其实不用去那么远啊，我也可以吃到很地道的当地的菜。可是我们开玩笑说，当地的大厨、当地的水、当地的情怀，才能烹饪出当地的美食。所以你还是应该要感受一下一年四季不同啊。比如说现在已经是这个秋天了，等到深秋有满山这个晒秋的状态出现的时候，你就更应该去感受一下皖南的风情了哈。希望有机会能够跟着微微一起出发。24节气白露之后呢，冷空气来袭了，你会发现早晚真的很凉了。就像我昨天晚上去打了一场球，你会发现好像除了热身加上前半场30分钟，你都不太能够出汗哦。所以这个时间段我们就要提醒一下大家，你还是要运动，但是你应该要比如说出汗的时候赶紧穿上外套，你要记得热身，然后完了结束过后要学会怎么去放松自己。还有呢，要重点有一些地方要保护好，比如说脚，因为它距离心脏很远嘛，受凉可能会导致全身血液循环不畅，要穿上袜子，不要光脚在家里走路，洗完脚呢要穿袜子。另外还就是不露肚脐，因为这样比较会容易着凉，所以大家开玩笑说，在中国小猫睡觉也要盖肚脐，还有就是不露头啊，特别是有一些小雨的天气，你要记得打伞，别淋雨，另外要把自己的颈椎保护好哦。蔡健雅这首歌名字叫做《别找我麻烦》。

来，以路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我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好，接下来我们说说看，每天呢需要给自己一些留白啊，因为有些人总是填得太满啊，工作也是这样，就是自己的情绪也是塞得满满的。其实你如果想维系大脑健康，每天呢你要保证10个小时专属于自己的喘息时间，比如说边吃饭边刷剧，下班过后可能被群消息裹挟，熬夜追剧，这些都是伪休息，也就是说你的大脑从来没有真正关机过。所以怎么办呢？我们研究是7小时睡眠加45分钟运动加1小时进食加1小时社交，总计近10个小时。所以就是如果你熬夜到凌晨，即使你睡够7个小时，也因为睡眠不足导致大脑大扫除不彻底，所以你要固定休息，每天提前15分钟入睡，逐步优化自己的睡眠周期。还有就比如说你久坐了1个小时过后，你要起身运动一些时间，然后饭后散步10分钟，平时多做的手指操啊，碎片化运动同样是有效的。另外，如果你吃饭的时候，比如说刷短视频啊，处理工作啊，让大脑始终处于信息处理状态，那这样每餐专注30分钟，你可以关闭电子设备，让进食从脑负担变成脑修复。还有就是每天你10分钟可以打打电话啊，和好朋友之间很善意的互动，你真实的去结交情感，都能够为大脑补给能量。但前提是你很真诚的交流，就是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别人接不住真诚。来，刘可夫这首歌名字叫做《慢慢好起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接下来我们跟各位来聊聊看，就是下班过后，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在这个车上这个独处啊？就是你会发现下班跟工作切割的仪式感是什么呢？就是在车内独处20分钟，可以主动减少外界感官的收入，然后15到20分钟这个时间的窗口呢，足以让你皮质醇等等应激素回落了，帮助过载的神经系统放松调节。另外一方面，因为私车呢，它是完全属于就是叫做自己的私人空间，所以它会帮助人们建立在工作与生活的这种心理边界，在这个心理上宣告工作到此结束了，所以他会完成模式切割，然后你再开启一个家庭的这个生活的模式。我觉得就特别像一个干嘛呢，就是生活的一个缓冲。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在车内独处，倒不是说你在车里面有很多的秘密啊，手机要处理掉一些干净啊等等，而是它真的就是有一个20分钟效应，本质上呢就是给自己制造一小段的叫降低刺激，所以它会有一个过渡仪式，不一定非要在车里才能完成。当然你可以回家洗个热水澡啊，有的时候你静坐啊，和宠物简单互动啊，或者是提前下车步行回家呀，带着耳机听几首歌啊，都可以起到这样子的效果，所以你也不妨去试试看啊。就是有时候独处也很好，不要很喧闹啊。其实有的时候独处，你也不是孤独和寂寞，反而是一个人的狂欢。来自于李荣浩，这首歌名字叫做《年少有为》。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荣浩，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年少有为》。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再来看一下广东啊人餐前烫碗的执念太深了。其实在吃饭前啊，我们习惯性去烫一烫碗啊，就有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说，它不一定能起到杀菌的作用，但的确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这种心理保护作用。那么在广东人的执念里面，外出就先用开水去烫碗是必须要做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的记者在广东某餐馆吃饭的时候，发现这里无论男女老少都有一套统一的标准动作，就用开水冲洗碗筷，然后再把这个碗盘用水转圈好几圈，最后把烫过的水倒进专门的大碗。那么餐前烫碗杀菌还是心理安慰呢？我们用100摄氏多度的水烫餐具，持续30秒以上才能有效杀菌。那么餐厅提供的热水普遍都是70到80，而且烫碗时长是不够的，杀菌作用很小。但这个作用呢，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它能冲掉餐具表面的，比如说灰尘啊、油污啊和部分洗洁精的残留。所以怎么说呢？如果你问我到底有没有用，我只是告诉你图个心理安慰的同时，其实也要更好的去提醒一下大家，就注意就餐卫生哈。好吧，那9:23，然后我们两首歌送给大家咯，然后我们进入半点哈。首先是一首洪佩瑜的歌，叫做包括但是不限于。

0: 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0: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2: Alright, here we go。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夏娜接着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那么今天的微生活呢，我们继续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包括温馨提醒来分享给大家。稍后我们来想想看长脑子的一些小妙招。医生呢眼里让大脑休息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睡眠休息、规律运动、均衡饮食、社交运动是维系大脑健康的一个关键，都离不开充足的可支配时间。所以我们建议生活中从以下几个方面帮大脑找回元气。比如说保证睡眠，保证每天7到9个小时的睡眠，中午呢可以抽空睡15分钟。没有午睡习惯的人呢，你也可以坐在比如说椅子上闭目养神。还有就是运动解压，那每周进行3次，每次至少20分钟有氧的运动，持续1个月呢，就能够显著的改善焦虑的状态，然后提高大脑的运作效能。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补充营养，你要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果啊、鱼肉、蛋奶啊等等优质蛋白、全谷物等等食物，少吃或者是不吃含高糖、高油、高盐的超加工食品。也可以多吃一些三文鱼啊、绿叶蔬菜呀、牛油果啊等等食物，对大脑恢复能力有帮助。还有呢，就是压力不带回家，下班过后呢，不妨给自己一个安排小小的仪式感，例如说回家先换掉上班的衣服啊，冲个澡啊，通过这些仪式让潜意识下班不再去想工作方面的一些事情。还有就是做个 SPA， 你可以放松一下身心，闭目养神，然后拍打一下这个比如说自己的身体啊，然后用无声的力度3分钟左右就好了。马上我们听到南征北战，这首歌名字叫做《美丽世界》。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南征北战，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美丽世界》。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说说看，有些时候你会反复纠结，过度担忧，不停的自我怀疑，内耗呢虽然会让我们很疲惫，但是它并不是没有价值。然后心理治愈师也是表示，内耗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对问题的反复的加工。那这种过度思考本身其实藏着深度思考的一些能力，事实上呢，就比较容易内耗的人有一些独特的优势。首先什么呢？就是他的风险预判力，他有点像威胁探测器，能更敏锐地捕捉到环境当中的异常信号，比如说更早地注意到合同的风险，更快地感知到他人的情绪变化。这种前瞻性它其实是有助于化解危机的。还有呢什么呢？就是纠结选 A 还是选 B， 因为大脑实际上在运行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叫决策路径，虽然能够消耗能量，但是它却能够生成更全面的方案，发现其他人忽略的一些改进空间。再有就是情绪洞察力，就是如果你长期反复情绪共处，内耗的人呢，往往能够精准识别他人情绪背后的真实需求。所以这是高情商的一个基础。如果你思虑过多，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经常会纠结这个问题。关键区别是深度思考的方向。所以我刚才分享给大家的这段话，会不会杀死了内耗型人格呢？稍后两首歌送给大家，我们进入整点。吉克隽逸一首新歌，陈楚生王鹤野，叫做不如回家喝自来水。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眼周需要滋润呵护的朋友，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值得关注。15毫升正装加赠冰感按摩头，福利价只要299元。质地丰润绵密像奶油，取一点点在眼周轻轻点拍就化开，滋润感足但不黏腻。搭配冰感按摩头，轻轻按摩，清凉舒适，帮助缓解眼周疲惫感。坚持早晚用，眼周肌肤柔软细滑，上妆不容易卡纹卡粉。299元到手正装眼霜加按摩头，自己用很值。中秋回家带一支给妈妈也很贴心。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6: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当中，带大家来去到的地方呢，是非常适合家庭游的一些地方，爬山、游电梯、看山

看水不用走，然后它也非常适合慢节奏旅行，你可以带上父母，最美好的风景他们就是在他们脸上会印着这几个字，叫做这辈子值了。在恩施的江面上，你可以听妈妈回忆着青春啊，在北京升旗的时候可以看爸爸偷抹眼泪，扬州的早茶馆里聊起年轻时的约会。我觉得旅行呢，就不是看山水，它是完全找回与父母最珍贵的那个时光了。所以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去到了湖北恩施，就是陪他们看一次不敢相信是真了的风景。那么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安徽徽州，陪他们走进从前慢的日子。那么第三个地方呢，就是陕西西安，陪他们触摸只在课本里见过的历史。第四个地方就是浙江绍兴，陪他们坐一次乌篷船，听一段老故事。其实旅行的意义呢，就是在慢下来的时光里面听听父母年轻时的故事。比如说绍兴的一切，它都是那个慢悠悠的，乌篷船咿咿呀呀地划过小桥，两岸呢是晾衣服的老人啊，晒太阳的猫啊，然后你会觉得好像那样的场景就特别能够让老爸老妈想到他们年轻的样子。还有鲁迅故里呀、百草园呐、三味书屋啊，这些都是课本的这个样子。晚上呢，你可以在比如说仓桥直接的小馆子里点一碟茴香豆，然后温一壶小酒。应该说有些事儿就着黄酒他才肯说出来。还有就是必吃的美食有什么呢？臭豆腐啊、梅干菜扣肉啊、醉鸡啊、黄酒啊、还有茴香豆啊等等。行程怎么走呢？比如说仓桥的直街、书圣故里呀、八字桥、东湖、沈园、三味书屋、鲁迅故里、绍兴博物馆，还有兰亭呀、昂三湖啊、安昌古镇啊等等等等。好，那还有哪些好玩又有趣的地方呢？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一一给大家来安利。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江映蓉，叫做练习题。

好，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江映蓉，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练习题。欢迎回来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也欢迎分享给我们。刚才呢我们已经带大家去了一下这个非常好玩又有趣的叫浙江的绍兴啊。同样呢这个地方也是非常有文化气息的。那么下一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哪里呢？北京啊，圆他们这个一辈子得去一次的念想啊。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些地方对父母来说可能不只是景点，而是一辈子的心愿。比如说在天安门看升旗，可能就是老爸老妈会起得更早啊。然后比如说故宫的红墙黄瓦呀，然后就是你会发现他们怎么拍都拍不够。还有就是慕田峪长城有缆车，你上不去不用爬，你站在烽火台上山风呼呼的，然后这一刻你会觉得什么叫做不到长城非好汉，老爸老妈也可以如此拥有。当然了，你也可以吃什么呢，就吃美食，比如说烤鸭呀、炸酱面呀、豆汁儿啊、涮羊肉啊、驴打滚呐、啊。那行程怎么走呢？北京公园呐、南锣鼓巷啊、北京故宫、景山、天安门呐、天安门升旗、国家博物馆呐、天坛呐，还有颐和园、画中游、慕田峪长城、前门大栅栏等等，然后最后再返程。好了，那这些都非常棒，还有哪些地方呢？稍后我们带大家来广西桂林，先来听这首歌，十个晴天带来的，名字叫做破晓。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中国适合家庭游的一些地方，爬山有电梯，看雪不用走，慢节奏的旅行。我们说到了湖北的恩。

是，那还有就是安徽的徽州啊，陪他们走进从前慢的日子；还有陕西的西安，陪他们触摸只在课本里见过的历史；还有就是浙江的绍兴，陪他们坐一次乌篷船，听一段老故事；再有就是北京啊，圆他们这辈子一定得去一次的念想；再有呢，就是广西的桂林了，陪他们亲眼看看念叨一辈子的风景。然后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把父母念叨了一辈子的地方，变成他们真真切切走过的路。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爸爸妈妈念叨了几十年，终于可以亲眼看看了。游船在漓江上缓缓前行，两岸青山如画。经过20块钱人民币背景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掏出来，然后拍拍同款。还有阳朔西街的皮球鱼是这个桂林此行那个高峰时刻，鱼肉非常的鲜嫩，汤汁也很浓郁。那吃完了以后，你可以再来一盘。象鼻山前呢，拍照应该是最佳的拍照点了。你可以摆好几个姿势，给老爸老妈分别都来几张。必吃的，比如说有桂林的米粉呐、啤酒鱼啊，还有像田螺酿啊，包括像它的马蹄糕啊。行程应该怎么走呢？比如说象鼻山、东西向、日月双塔、正阳的步行街、龙脊梯田、金坑大寨。晚上住桂林，再有就是比如说漓江20块钱的风景乘船，还有就是西街，再有呢就是遇到这个龙河竹筏的时候，十里画廊、富丽桥，然后你可以再继续返程。我们来听陶喆这首歌，名字叫做《Melody》。

嗨，感觉真正好，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继续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另外一个地方呢，是云南的腾冲啊，陪他们过几天什么都不用想的日子。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让父母真正的放松一下，什么都不用操心，只管享受。腾冲呢是个适合发呆的地方，和顺古镇呢安静的就像世外桃源一样，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早起的爸妈在巷子里面溜达，遇见的当地人都会点头问好，像认识了很久似的。那热海温泉呢是真正的火山温泉，热气腾腾的硫磺泉水，泡一会儿就浑身很舒服。如果你晚一点点去的话，就正好能够赶上银杏村的最佳的观赏期。哇，满村金黄，风一吹，银杏叶飘飘洒洒，然后录个视频啊，发个朋友圈呐、啊，你会突然想到以后每年你可能都要带着父母来一趟。然后必吃的，比如说有腾冲饵丝，有大救驾，有土锅子，有稀豆粉，还有棕包炒肉等等。行程怎么走呢？比如说市区三河美术馆、和顺古镇，然后叠水河、来凤山、北海湿地啊、火山公园呐、啊，还有像它的这个腾冲的博物馆呐、啊，大地的茶海呀、等等。再来听王燕薇这首歌，名字叫做《离开我的依赖》，以及稍后这首歌曲名字叫《清风微微》。

嗨，感觉刚刚好，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现在时间已经进入10:30，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今天我们来听张碧晨的歌，这首来自于《别等啦，出发吧》。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别等啦，出发吧》。这首歌曲它是以轻快的旋律为主线，通过了旅途的意象诠释人生的哲理，也是鼓励大家放下顾虑，勇敢前行。所以它传递出了积极乐观的核心主题，也是重复着这种吟唱，这种节奏呢很洒脱，所以整体的感觉呢是比较有这种层次感。下一趴我们再来听这首歌，名字叫做《Day Day Up》。

好，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碧晨，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Dead App， 是2004年末推出的一个电子舞曲的作品，然后整体体现的那种风格这个亮点呢就很独特啊，因为它跳出了张碧晨此前标志性的 OST 的这种诗情叙事的框架，所以明快的旋律是彻底打破了大家对它固有的这种听觉的印象。然后它这首歌曲当中是循环反复的这个 Dead App 这种核心的段落为记忆点，所以它也是传递出了挣脱外界评价、专注自我成长的这种积极的松弛感，被评价为叫明快曲调，能够驱散所有的这种阴霾。继续回来喽，下一趴叫《同花顺》。

这首歌曲叫《同花顺》啊，这首歌曲就是很多人就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点头皮发麻，因为颗粒感很大气哦，就是这种叙事感被广泛的认可。而后半段呢，它转向了电吉他、电子摇滚的改编，当然争议比较大。很多人在听这首歌曲，觉得有人声被厚重器乐挤压的那种感觉。但是还是说人不说歌哦，最终因为他是拿走了歌手2026全网热力值第一，然后总热力值也是突破了1.6亿。继续回来了，下一趴这首来自于张杰、张碧晨，也是《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歌，叫《只要平凡》。

0: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2: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继续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在我们今天的微音乐当中，我们听到的是张碧晨的歌，这首是来自于他和杨坤共同合作的，叫做《在加纳共和国离婚》。

0: 你不在我身边。
1: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杨坤、张碧晨，叫《在加纳共和国离婚》。那么这首歌曲呢，是恋人分离矛盾心理的深刻诠释和非常具有感染力和现场演绎，迅速在网上引发了热议。那么这首歌曲它其实是男女对唱的形式，展现了恋人分离时的那种矛盾的心理，所以他在反复追问你还爱我吗为情感主线，歌词才会有我没有办法看着你的眼睛说话，原来一辈子他真的很遥远，抵达一辈子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等等，这句就刻画了情感破碎的瞬间和绵长的遗憾。所以杨坤和张碧晨在演唱的时候呢，被评价为叫做破碎感拉满。音乐合伙人李健称赞他们让自己一度不敢看了，而余文文就点评，我感觉两位都是带着故事在演唱这首歌。好了，继续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碧晨所带来的，名字叫做《龙》。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碧晨，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龙》。其实这首歌声在强有力的节奏当中，也是迸发出了和以往不同的力量，将面对人心困局的压迫感平铺直叙，一开口就把听众拉入了歌曲的这种压抑的氛围里面。当然龙呢，它是以核心隐喻，因为这部片子呢叫《消失的他》，是作为片尾曲出现的，它是影片当中李木子被锁在了那个深海铁笼的剧情，也指向亲密关系里的情感囚笼，让大家重新审视找人心复杂的这种状态。继续回来咯，下一趴我们听张碧晨叫《我喜阳恐黑但是我怕晒》。

0: 息息相关，这世界明暗的不多。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换季皮肤容易暗沉不稳定，科颜氏极焕白精华两瓶装，每瓶50毫升，到手共100毫升，福利价299元。质地清爽水润，流动性好，上脸轻拍就吸收，不黏腻不厚重，叠加面霜也没负担，主打帮助改善肤色不均和暗沉，坚持用皮肤慢慢通透匀净，入秋防晒也别偷懒，白天搭配防晒，晚上用，第二天起来状态透亮。299元，到手两瓶共100毫升，每次几滴够全脸，囤着慢慢用，或和闺蜜一起分都合适。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5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和年轮一起唱，后来。

后来，这首歌里藏着青春里遗憾的心事，也藏着年少时不懂珍惜的过往。那时候我们以为来日方长，很多人还会再见，可时光悄悄走远，再回首才发现，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

以前听这首歌，或许我们只能够听见歌词里的伤感与别离，长大后才慢慢懂得，每个人都要在时光里学着告别与成长。这首歌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藏着年少的莽撞、懵懂的心动，还有

0: 今天的我们在这首歌里学会和遗憾和解，是释怀也是成长，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够好好珍藏心底的那一份温柔与怀念。
1: 后悔的人来唱后来，好不好？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在11:04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2: Hello， 我是晨曦。
1: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所以要祝大家
2: 周四快乐。
1: 每到周四哦，都是我们的上新日。
2: 哎，没错。
1: 所以今天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今天会为大家带来怎么样的新歌呢？
2: 一起来期待一下。另外呢，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后一个小时呢，会有一个特别的板块，那就是年轮麦克风。
1: 是。
2: 到时候呢，会有两位年轮演唱会的领唱员，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带着大家一起来畅想那些年的属于青春的回忆呀！
1: 哎呀，真的是迫不及待了哈！年轮演唱会呢，其实大家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啊。从今年的1月份一直到现在哈，我们已经年轮演唱会是走过了7站，然后
2: 好厉害，
1: 好厉害哦！7站基本上一个月一场，然后第8站呢是在我们的宣城，第9站呢，小小透露一下，是在淮南
2: 啊，
1: 淮南的朋友。你们在哪里？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哇，真的是9月30号的时候，我们会在淮畔举办我们年轮演唱会第9站淮南站的演出。
2: 一起来期待一下，淮南的朋友们可有这个耳福了哈。
1: 当然很多的朋友呢，其实都想成为我们年轮演唱会的领唱员嘛。其实报名的方法很简单，而且我们在每一个月呢都会有我们年轮演唱会的试音会啊。
2: 是是是，
1: 大家呢报了名，先要通过我们的试音会才能正式的成为我们的领唱员。说到试音会，在下周二，我们将会有年轮演唱会9月试音会的直播，也是我们的第一次试音会的直播哟。
2: 对，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的抖音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搜一下，到时候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另外呢，如果说现在啊，你也很喜欢唱歌，就是想着哪一天我也可以站到你们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之上，
1: 是
2: 来当领唱员，
1: 很想
2: 带着大家一起来畅想那些年的这个青春。报名方式记好了，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这个公号哈，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码，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码，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啦。
1: 你想一想，现场你在舞台上带着全场几万名的观众一起来唱歌，哇，那种感觉真的，人生能体验几次？
2: 是的。
1: 不好意思，我已经体验了很多次啊，好凡尔赛啊！开个玩笑，今天是周四的时间段嘛，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加入到年轮演唱会领唱员的行列里面来。
2: 没错。
1: 当然，再啰嗦一句，下周二是我们年轮演唱会9月试音会的直播，也是我们年轮演唱会试音会的第一次直播。
2: 是的，
1: 所以希望大家都来关注一下。

0: 下，
1: 没错。
0: 而且在这一次的直播里面，你可以看到，晨曦。
1: 哎，你不要这么说好不好？
0: 哎，有可能
1: 压力好大。
0: 也可以看到王子，
1: 必须看到你啊！我就怼着镜头怼着你了。
0: 哎，这不带这样的，我也没给我加工资，我这啊。所以呢，而且现场大家其实最重要的不是看我们俩了，
1: 哎，是是是，
0: 虽然我们俩真的很帅很美，
1: 哎呦，
0: 但是。
1: 主要是去看大家的啦，
0: 对，主要是看我们年轮演唱会的这个试音会整个的流程是什么。
1: 没错，
0: 因为有很多朋友在问嘛，哎，你们这个试音会是怎么举办，在哪里举办，
1: 很好奇。
0: 对，我们会跟大家看，哎，我们的试音会的整个的一个流程是怎么进行试音的，是在哪里进行试音的啊，然后大家也可以来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讨论一下。
1: 没错没错，还是那句话，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如果你也想登上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之上来当年轮领唱员的话，直接回复姓名加这个手机号码，加领唱就可以啦。
0: 好了，周四的快乐还是要如约而至送给各位哈。全民哈哈 哈, 哈，请问，淄博，
1: 淄博吃烧烤的好地方，
0: 有烧烤节，对吧？吃烧烤特别好吃。
1: 是
0: 云南，有泼水节，
1: 啊，很有氛围，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深圳，有什么？
1: 深圳不怕影子鞋。
0: 哎。是不是问到你提裤去了？
1: 真的，
0: 哎呀，真的是，
1: 我跟你讲，特别的有安全感，特别踏实，
0: 就好像开卷考试一样，
1: 只要多刷题啊，
0: 没错，
1: 多刷题。
0: 淄博有烧烤节，云南有泼水节，深圳有什么？深圳不怕影子鞋
1: 啊，是是是。
0: 哎，我今天煞费苦心找这一条，我还把我自己逗乐了很久，结果没想到一秒破功。
1: 这种就是我平时辛辛苦苦刷题得来的结果呀。
0: 题库很重要，
1: 你知不知道？
0: 就好像考试的时候卷子一发下来，你一看每一道题都是我昨天晚上在那个模拟测验里面做过的。哎呀，
1: 这下就是稳了啊！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很稳当。
0: 哎，这就告诉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刷题很重要啊。
1: 是的。
0: 好了，接下来听听看你的笑话。
1: 我这个应该蛮简单的。
0: 哎，
1: 有一个跳舞的舞团，
0: 跳舞的舞团，
1: 他们就是要进行一个这个表演嘛。但是你表演之前，你是不是得稍微去筛选一下人呢？
0: 是，
1: 你不是每一个都能上去表演的，对不对？然后他们就进行了一个海选比赛。
0: 哦，海选比赛，就跟我们做试音会一个道理。
1: 对对对，这是跳舞的舞团海选比赛。
0: 舞团海选，
1: 我们要恭喜的是甲乙丙丁当中的谁被选中了。
0: 甲乙丙丁当中的谁
1: 被选中了？
0: 丁，
1: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拉丁舞吗？
1: 对，也到了你的这个题库当中了，是不是？
0: 哎呀，这个完全就是一定要澄清一下，我之前没有听过这个题，纯粹是靠我的聪明才智猜出来的。
1: 你看看，顺带把自己夸一遍。
0: 哎，所以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题库刷多了之后，你可以找到规律，
1: 是，
0: 你会不断的促进你的这个脑细胞不断的生长。
1: 哎，没错，
0: 变得越来越聪明。好了，11:10，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听一听，本周我们为各位罗列的一些新歌的部分。
1: 好，
0: 新歌一号，汪苏泷，路过。

0: 好了，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今天的两首新歌，第一首来自于汪苏泷的
1: 《路过晴朗》，
0: 刚刚听到的新歌二号来自于费德尔的叫《拳王阿里》。
1: 嗯，
0: 两首歌的风格是迥然不同哈。
1: 没错没错。
0: 嗯，《
1: 路过晴朗》呢也是最近大热的那个剧哈，《早春晴朗》的一个创作演唱的主题曲，就是汪苏泷特别为这部剧创作的 OST。
0: 嗯，
1: 这首歌我跟你讲，上线之后那个热度啊非常的高，就是被书粉啊剧粉啊称为是非常贴合原著的主题曲。
0: 哦，
1: 然后汪苏泷在演唱会现场清唱的片段呢也是在网上呢就是广为流传。
0: 是，
1: 它的旋律是属于那种比较轻快轻柔明亮，很像这个初春的微风，然后呢副歌部分又情绪又沉下来，然后怅然伤感的感觉。汪苏泷他的嗓音又是属于那种比较细腻啊温润，不是那种刻意嘶吼煽情，很克制，后劲很足，把感情当中的那种矛盾感呐、啊、唱出来了，氛围感极强哦。
0: 嗯，而且今天这首歌跟天气特别的适配。
1: 哎，是的。
0: 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城市今天有没有出太阳？
1: 嗯、
0: 但是合肥今天早上的太阳特别棒，
1: 没错，
0: 阳光灿烂的感觉。
1: 嗯，
0: 希望大家不仅仅爱情里面一直都是晴朗天，
1: 嗯，
0: 希望大家生活里面也都是晴朗天。
1: 是的，
0: 总归就是。
1: 嗯，
0: 我们是天天牙齿见太阳，
1: 没错，嘴角上扬。
0: 好了，第二首歌呢相对来说就比较颠一点了、
1: 啊、
0: 来自于费德尔的拳王阿里。
1: 是，
0: 而且你可以听得出来这首歌跟费德尔之前歌曲的风格是完全
1: 不一样。
0: 之前费德尔都是那种伤感的男生，
1: 真的，
0: 然后完了之后就是在加拿大共和国离婚呐、啊
1: 嗯，
0: 阿拉斯加海湾呐、啊
1: 嗯，
0: 他都是那种叫他自己是一个受伤的男生，然后唱那种
1: 爱而不得舒缓，
0: 对，伤感情歌。
1: 是的，
0: 这次不一样，哎，
1: 力量感十足啊，
0: 而且还加了很多 rap 的部分呢啊，
1: 真的真的，
0: 还加了很多电音的部分呢、啊、还有很多摇滚的曲风在里面呢、
1: 啊、所以都完全没有听出来啊，竟然是那个
0: 费德尔
1: 的歌吗？
0: 哦，而且这首歌的名字拳王阿里、
1: 啊、
0: 大家不用怀疑，说的就是在拳击界、
1: 嗯、
0: 然后就是那个很厉害的阿里、嗯、拳王阿里应该算是标杆性的人物、
1: 啊、是，
0: 大家就会认为哎，为什么费德尔也写这样一首歌、
1: 嗯、
0: 几个原因啦、
1: 嗯、
0: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费德尔自己很喜欢拳击，
1: 嗯，
0: 所以他在拳击里面会有一些研究。
1: 是的，
0: 哎，第二呢，就是拳王阿里啊、
1: 嗯，
0: 他写的不仅仅是这个人，更写的是他的一生，就是他的一生里面其实也不是一帆风顺嘛，
1: 嗯，
0: 遇到很多的挫折跟失败，但是他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直至拿到很多个拳王，奠定自己的地位，所以他就觉得哎，跟自己的这个逐梦的这个旅程其实蛮像的，
1: 就是写内心的对抗和成长。
0: 哎，所以呢就是自己也是因为遇到挫折遇到困难，但是一次又一次没有被打倒、
1: 嗯、
0: 而是站起来了，对不对？
1: 我跟你讲 啊就是我稍微查阅了一下，费德尔他上台之前、
0: 嗯、
1: 就表演之前、
0: 嗯、
1: 他竟然会焦虑紧张
0: 哦，
1: 于是他希望
0: 谁都会，
1: 于是他希望写一首给自己打气的歌、
0: 嗯、哎,
1: 哎，就这首歌就出来
0: 了，拳王阿里啊，
1: 没错，
0: 拳王。而且呢你知道他写拳王阿里哦，
1: 嗯，
0: 这个拳王阿里呢在拳击界
1: 嗯
0: 是相当的有地位。
1: 是的，
0: 他一开始呢就很崇拜阿里，
1: 嗯，
0: 也很想自己在这个音乐界啊
1: 嗯
0: 成为一个就是跟阿里一样的，
1: 嗯
0: 啊，我要去跟别人竞争，我要去拿第一。但是时过境迁之后他就觉得
1: 嗯，
0: 其实有些时候啊追名逐利并不是一件很好的选择，
1: 嗯，
0: 就是时过境迁之后你往往会看淡那些所谓的荣誉啊，所谓的光环，所谓的一些地位的东西，而是要真正的沉下心来，
1: 嗯，
0: 人只要做到比前一天的自己更好，你就已经成功了。
1: 说得特别好，就人生最大的对手从来都不是别人、嗯、而是过去的自己，
0: 而是自己，
1: 没错。
0: 所以每天进步一点点，
1: 嗯，
0: 不要去花费心思跟别人去比内部内耗啊，同事之间，哎呦，今天我干了一件这件事，明天我就干那件事情，我超过你，哎呦，今天我加班加到七点，哎呦，明天我加班加到八点，内不内耗？
1: 确实有点，
0: 是不是啊？所以不要跟别人比、
1: 嗯、
0: 跟自己比。
1: 是的。
0: 好了，11:23，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新歌的部分哈、
1: 嗯、
0: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留给刘宇宁、
1: 嗯、
0: 这首唱的是温柔的那个
1: 他
0: 当然今天也是、
1: 嗯、
0: 今天也是
1: 教师节，
0: 所以这首特别温柔的歌、
1: 嗯、
0: 这个他我想也代指我们心中每一位伴随我们成长的
1: 老师，
0: 老师，也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0: 好了，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一段广告，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新歌的部分。
1: 是的，
0: 刘宇宁这首《他》，今天是作为我们的新歌三号。
1: 没错，这也是电视剧《早春晴朗》男主的这个人物曲。很多感情呢，总是失去之后才懂得回望。哎，有一些人呢，就总是习惯把这个真心藏起来，不懂得好好表达，等到对方失望离开，才看清自己有多么的在乎。感情当中最遗憾的莫过于此了，一起来听这首《他》。
0: 好了，我们在这首歌曲声当中也要进一段广告哈。广告转身回来，我们不见不散，一会儿见了。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好了，欢迎大家11:30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6: 我是晨曦。
5: 这两天呢秋高气爽的哈，天气呢也是特别的宜人，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我们还会经历一段的降温，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天气会很热。
6: 是的是的，10度大降温呢。安徽会迎来这个凉爽降雨的天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昨天咱们安徽出现了6到10度的降温，最高气温普遍是29到32度。那么未来一周呢，全省是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会超过31度。那据这个安徽气象的最新预报，今明两天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9月12号到14号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好雨具哦。
5: 要下雨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哈，尤其是在出门的时候，出行也要注意安全。
6: 是的。
5: 哎，我们来看一下逐日的预报，10号也就是今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水雷雨的天气。
6: 没错。再来看一下明天周五哈，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的。
5: 不管什么样的天气都不要影响我们的好心情。
6: 没错。
5: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本周的新歌部分，新歌4号来自于五月天阿信还有汪苏泷啊，昨天新发的一首新歌叫做《笨蛋》，还有一首依旧来自于汪苏泷的创作，也是联名2当中的又一波主打，跟万妮达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思念若是一首诗》，
6: 一起来听。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听到的是今天的新歌四号和新歌五号，分别来自于五月天阿信和汪苏泷合作的《笨蛋》，以及万妮达和汪苏泷合作的《思念若是一首诗》。哎呦，这个汪苏泷真的是
1: 太有才了
0: 啊！对，也不仅太忙，忙也中，说明他很有才。
1: 是。
0: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两首歌啊。
1: 是的，首先第一首呢是汪苏泷和五月天阿信合作的这首《笨蛋》。
0: 嗯，
1: 这首歌呢就是一年前汪苏泷他作为这个嘉宾登上了五月天的鸟巢的这个舞台嘛，一年之后阿信前来赴约，哎，两个人呢就一起合作写下了这首《笨蛋》，是写给成年人的世界当中依旧守住初心的这些普通人。其实他这首《笨蛋》呢，他不是贬义，是明知道现实残酷，依旧愿意怀揣着理想，然后撞得满头热血的那一份执着，所以也是致敬那些不肯向世俗完全妥协的少年心气呀。
0: 没错啊，还有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联名二》这张刚刚推出的汪苏泷创作专辑里面的第三波主打吧，是和万妮达共同合作的这一首国风 R&B 的歌曲，叫做《思念若是一首诗》。我个人很喜欢这种 R&B 的小品啊，所以听起来的时候呢，真的是就是觉得特别的适配。
1: 是的，
0: 这首歌因为万妮达呢在歌手其实已经展现出了她这种全能 vocal 的实力，她不仅仅可以 rap， 可以说，她更可以唱。
1: 没错，
0: 所以这也是他第一次完整演绎由其他音乐人从词曲到制作全程主导的歌曲。
1: 嗯，
0: 之前他总唱自己的歌，
1: 是的，
0: 很有个性。
1: 是，
0: 哎，其他的歌我都更看不上了。哦，没想到汪苏泷，汪苏泷就这首歌，哎呀，一拍即合，两个人。
1: 对， 对。
0: 所以这一次呢，也是跳出了大众对于万妮达的这个说唱的标签。
1: 哎，这次我们来唱国风 R&B，
0: 是是是，
1: 哎、很厉害、啊。
0: 歌词的部分呢，就特别的有意境了，铺陈出比较含蓄的这种思念的情绪，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呐、其实在表达这种情感上面是比较含蓄的，
1: 比较细腻的，
0: 不特别那么的外放。
1: 哎，是的。
0: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藏在心里面也不好啊，
1: 藏在心里面谁会知道呢？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要大声说出你心里的那一份爱。
0: 哎，但是也要注意一个度哦。
1: 啊，那倒也
0: 不要什么一股脑都说出去哦。哦，这首歌总归就是表达的是一种思念。当然这种思念呢，其实我觉得已经是跳脱了情爱的这种小爱，而是更多元更大爱啊。
1: 是的，
0: 父母之间呢、朋友之间呢、然后情人之间呢、
1: 都可以，
0: 亦或是你跟老师之间也可以。
1: 是的
0: 啊，所以今天9月10号再一次祝各位老师们
1: 节日快乐。
0: 11:42，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接下来的新歌的部分。我们要邀请出的也是今天刚刚发行新歌的宇宙人，为我们带来 Dear You。

0: 听到这两首歌都是来自于乐队啊，宇宙人的 Dear You 也是今天刚刚上线的，还有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告五人在这里等你。如果说这个周末谁在等你，那一定就是我们的冰壶首创奥莱。
1: 没错没错啊，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秋装全面上新，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如果说最近哎有想要这个购置秋装打算的朋友，可以在这个周末和你的家人朋友去到我们的合肥冰壶首创奥莱。在本周六呢，还有安徽首场烤骆驼啊会空降合肥冰壶首创奥莱，特邀正宗的新疆资深烧烤大师亲临现场，新疆馕坑现场烤制，地道的西域风味拉满了10000份的这个烤骆驼肉免费派送，不用啊大老远的飞到新疆，在家门口就能够吃到地道正宗的烤骆驼肉。另外呢，在本周日哈，还有8米的巨型奶油蛋糕现场免费的派送，跟大家一起来共享8周年的甜蜜喜悦。那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公号呢，只要您回复首创两个字，就能够瓜分10000元现金红包，参与即可中奖，还能够获得合肥冰壶首创奥莱为您准备的50元消费券。分享我们的 H5 界面，还能够增加抽奖的次数，每天都有，只要在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呢回复首创就可以了。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新歌，当然在新歌转身回来之后，我们稍作休整，后一个板块我们迎来的是
1: 年轮麦克风。

0: 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8: 好了，欢迎大家在午间的12点01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9: Hello， 我是晨曦。
8: 今天周四的时间段哈，周四的后一个板块呢，我们都将会迎来的是
9: 年轮麦克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已经请来了两位年轮领唱员，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两位美女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0: Hello， 大家好。
8: 哇，两位的声音听起来就是那种特别甜的感觉哈。
9: 对对对，我们可以一位一位来嘛，
8: 分别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9: 是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叫清新。
11: Hello， 大家好，我叫徐林，是你们的徐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够在教师节和大家相遇，希望今天中午我们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午休时间。
8: 所以今天特别要祝徐林老师节日快乐，
10: 谢谢。谢谢大家。
8: 今天9月10号教师节，所以也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啊。
9: 是的。
8: 徐林老师呢，目前就是一位
11: 大学教师，
8: 学老师，
9: 对对对，
8: 教什么专业？
11: 我教的是艺术类的专业。
8: 艺术类的专业啊，真的就看气质就知道了。
9: 是哪一所学校可以说吗？
11: 是目前合肥市的一所高校吧。我也不知道
8: 啊，暂时不知道。你看，因为你知道，就徐云老师啊，他一透露了之后，就把很多的粉丝在校园门口就
11: 围追堵截。
9: 明白明白。
8: 金星呢？金星现在是什么样的职业？
10: 现在是合制歌舞团的一名歌手，那也是我们年轮音乐会的和声团的一名团员。
8: 这个就是自家人，
10: 非常荣幸。对
8: 对对对，现在呢是一位应该说是音乐歌手演员。
10: 对，是的。
8: 应该怎么讲？就很专业的，
10: 其实就是演员。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演员，
9: 专业的演员，
8: 歌唱演员，
10: 歌唱演员。
8: 而且前一段时间呢，好像还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比赛的佳绩。
10: 对对对对，参加了省厅的一个。

0: 完美的这个流行词在第二名。
1: 哎，第二
2: 哦
1: 名。
2: 哟，刚刚还听他说呢，就是
1: 嗯。
2: 在比赛的那几天，好像
1: 啊，
2: 都比较的紧张，
1: 是是
2: 然后导致
0: 是
2: 他瘦了
0: 的，是
2: 好
0: 的，
2: 多。
0: 对，是这样子。
1: 所以说，你看，就我们年轮的这个，我们一直在说年轮演唱会是素人领唱，但是专业兜底。这个专业体现在哪里？我们领唱员哇，这个实力都摆在这里，那个和声团啊，实力都摆
2: 对，
1: 在这里了，对不
2: 是
1: 对？
2: 的，是的。
0: 那我们的和声团都是专业的。
1: 所以我觉得收音机前，就是各位想要做我们年轮领唱员的朋友啊，你不要觉得你是素人，不要觉得哎呀，我自己唱歌行不行？你一定可以，因为我们不仅有专业的乐队。我们有专业的和声，有他们在舞台上为你兜底，不管你唱成什么样，我们都可以接得住。
0: 是
2: 的，对，
0: 一定是这样
3: 子。这么一说的话，
1: 我这话是不是说的有点大？是不是？
0: 没有，没有，
3: 事实
0: 绝对的信心，好吗？
3: 他们在唱，我们在亲身感受，就是这样子。
1: 不过也是这样的哈，就是两位因为之前参加过年轮演唱会嘛，我们这个年轮领唱员的这个选拔其实也很严格。
2: 这说的门槛特别高，像我们这种 KTV 水平的怎么来？
1: 不是，就可以
3: 啊，
1: 领唱员都可以，有专业的兜底。底嘛，
0: 是的，是
1: 对不对？
0: 的。
1: 所以领唱员不要计较，哎呀，我必须要唱成什么什么样，不用，只要你喜欢唱歌，热爱唱歌，你有胆量，愿意站在舞台上，都可以。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因为专业的部分交给他们。
0: 对。
1: 啊，
2: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想来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上当领唱员的话，怎么报名要记住了，拿起手机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码。
1: 哎，而且大家之前也有问过这个年轮领唱员是怎么来的哈，他们通过报名了之后呢，大家报名完了会收到我们的通知，试音会的通知。
2: 是的。
1: 每个月我们都会举办一次年轮演唱会的试音会。
2: 没错。
1: 啊，两位其实也都是参加这个试音会。
0: 对
3: 对。
1: 选
3: 过试音会。选拔来
1: 对，然后呢，我们在下周二的时候是9月的试音会，而且会进行我们的第一次年轮直播。
2: 直播，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0: 期待一
2: 官
0: 下。
2: 方抖音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哎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你们参加试音会的时候这种心情跟感受吗？
0: 好，那其实我来参加的时候呢，其实
1: 那很早了。
0: 对，挺早的了。然后呢，因为我们参加来的这些进来的很多人，我们都是认识的嘛，就是大
1: 哦，
0: 家是很开心的，聊得比较开心嘛。
1: 对对
0: 因为来的参加的一起的都是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我们曾经一起遇到过的，或者是参加一起节目的一些老师。
1: 哦，
0: 所以是非常开心。
3: 是。哦，我参加年轮演唱会的试音会也是一位很好的朋友，然后他推荐，然后我就想说那就来试一下。那天来的时候正好也是冬天，艳阳高照，那天心情也非常好，天气也非常好。来了之后发现有很多实力很强的唱将，哎呀，我突然觉得心里面有点怵。来了之后一发现，哎，大家好像都还蛮不错的，好像都很厉害。然后呢，就信心满满的通过了这次试音会，
0: 开心。
3: 对，可以很圆满的参加我们的年轮演唱会，我非常的开心。
1: 其实说起来试音会，但其实我们就是录音棚里面的这个氛围其实是很轻松的嘛，对不对？大家也不用
0: 要
1: 紧张。
0: 有压力。
1: 对，
0: 对。
1: 两位年轮演唱员今天来到我们的年轮麦克风，当然要准备一些年轮歌曲跟唱给大家听嘛。
2: 是的，
0: 哎，
2: 我们分别介绍一下，今天两位都带来了什么样的歌曲？
3: 因为我带来了两种不同风格的歌曲，我本人呢，能听我的说话声音也能感觉到我是偏女中音的。那高音的歌曲我也准备了，就是高音和中音的两首歌曲的结合，然后呢，再加上我自己的本身的一点特色，带来一些戏腔类的歌曲，给人们以不同的视听盛宴啊，中音和高音的结合。
0: 真的是用
2: 分
0: 心
2: 别
0: 准备
2: 是
0: 了，
3: 对，
2: 就是哪些歌能不能跟我们说一
3: 好，
2: 下？
3: 那第一首歌是戏腔类的一首歌，叫做《声声慢》。第二首歌呢，就是一首中音类的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中音歌唱家降央卓玛的成名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第三首歌呢，也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前段时间也非常流行的一首流行的戏腔歌，叫做《闭上关》。
0: 都是好听的歌
2: 是的。
1: 金星呢，今天准备哪三首歌？
0: 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大概在80、90年代的一些非常经典的女生的一些歌曲啊，比如说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
1: 哎呦，我喜欢，
2: 经典。
0: 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2: 非
0: 容祖儿
2: 常经典。
0: 的《挥着翅膀的女孩》，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了。
1: 好，
2: 很好，很好。
1: 那接下来到底谁先来带着大家一起唱年轮？
2: 对，谁先来唱第一首
3: 歌？好，
2: 那
3: 就我先来吧。
2: 哪一首？
3: 第一首《声声慢》送给大家。
2: 好的，有请。

0: 声声慢啊，
1: 谢谢。
0: 过去的车马很慢，
1: 嗯，
0: 现在的节奏很快，
1: 嗯，
0: 也是在这样的快节奏里面，其实我们会失去很多去观察周边幸福美好事物的一些机会。
1: 是的，
0: 嗯。不过我觉得年轮最棒的一点呢，
1: 嗯，
0: 就是通过音乐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可以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就是慢下来，
1: 静下心来，
0: 用音乐去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
1: 没错，
0: 同时用这些年轮的金曲，可以让我们想起在我们记忆深刻留住的那些岁月跟青春。
1: 是的，
0: 嗯
1: 嗯，这首《声声慢》呢，其实是在2017年的时候发行的，是崔开潮作词演唱，
2: 哎，
1: 刘洋作曲，收录的专辑呢是《及时的马车》。这首歌它其实是借用了李清照的这个词牌名，然后融合了民谣国风，后来呢经过了吴侬软语的翻唱，然后出圈了，
0: 嗯，
1: 也曾经登上了央视的中秋晚会。
0: 哦，
2: 是的，这样的非常好听。
0: 所以今天徐凌在这里选择《声声慢》要跟大家一起来唱，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2: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种古风类的歌，再加上，因为我声腔的原因，所以我比较喜欢戏腔类的歌曲。
0: 哦，
2: 这一次呢，这首《声声慢》也是我平时教给学生们经常演唱的一首歌，然后学生们因为受到我的影响，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戏曲文化有了比较多的了解。
0: 哦，
2: 然后在我的引导下，学生也很喜欢这种戏腔类的歌曲、戏曲类的歌曲，他们会经常问我，老师，你可不可以教教我最近比较流行的那首什么《相思谣》怎么唱啊？
0: 哦，
2: 苏幕遮怎么唱？我说，哎，你怎么喜欢这样的歌？他说，老师，因为你的影响，我很喜欢了戏腔类的歌曲。我现在每天都在听，有在好好的学这些歌，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0: 哦，特别棒，
2: 而影响到了同学们。嗯嗯。

0: 后我觉得也给大家带来了正能量和美的享受，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我当老师的这种价值。
1: 哎，真的说得特别的好啊。
2: 没错。
1: 哎，而且徐玲平时的时候你说特别喜欢戏曲戏腔啊，自己小的时候也是有学过戏曲吗？
0: 其实我的学音乐之路还蛮特别的，因为我一开始从小的时候学的不是唱歌，我学的是钢琴啊。从小的时候
1: 学的是钢琴，
0: 对。然后呢，妈妈就早小的时候没到周日就载着我，然后去老师家学钢琴。然后呢，到了高中之后，那个时候快要考大学了啊，家里人就问我说：“你以后考大学想做什么工作啊？想做从事什么专业？”然后我心想说：“那我比较喜欢音乐，那我就从事艺术类的行业吧。”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就带我去了一个老师家里面，然后老师家里面他的丈夫是教钢琴的，但是他的妻子是教声乐的。然后第一次去老师家里面，然后老师说啊，你弹一首曲子，弹完了之后，然后他的妻子当时就特别注意到了我，就问我说，哎啊，同学，你的声音非常的特别，就说你的声音就很女中音，说这种声音非常的稀有。然后说，他说你跟着我一起学声乐吧，可能你学声乐比学钢琴更加的出彩。然后从此之后就踏上了学声乐的不归路。然后因为我是学女中音出彩的，但是呢经过时间的打磨之后，我发现我对戏腔类的歌也非常的喜欢。然后呢，对戏腔类的歌也有些推敲啊，这个也有感谢我的研究生导师，然后他也很喜欢戏腔类的歌，他也是影响到我，我再影响我的学生，就像是一代传一代，慢慢传承下去，对，把中华民族的这种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下来。然后从此以后就感染到了我，我就开始研磨这种戏腔类的歌曲，它的唱腔和唱法。其实这跟我之前的这种唱腔是很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哎呀，可以听得出来啊，徐玲老师这个唱的也是非常的棒啊。
2: 没错，
1: 哎，
0: 谢谢。
1: 好了，我们12:14呢，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会接续的有请金星为我们带来年轮歌曲哈、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3: 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5: 阿小木考汽车驾照回来，妻子黑小米便迎上去急切地问道，
6: 嘿，怎么样，考上了没？
7: 不知道。
6: 什么叫不知道啊？那你离开的时候，主考官他是怎么对你说的呢？
7: 他什么也没说，当我离开的时候，主考官还昏迷不醒呢。
8: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好了，欢迎大家在12:16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嗯，我是晨曦。
0: 今天年轮麦克风依旧为大家请出我们的两位年轮领唱员徐凌还有金星，欢迎你们。
2: Hello,
1: 欢迎你们来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0: 嗯，刚刚呢我们已经听完徐凌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第一首年轮歌曲了哈，
1: 声声慢、哎、特别特别的好听。
0: 嗯，很有意境的一首歌。
1: 嗯，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有请出的是金星。
2: 嗯，
0: 带着我们一起唱哪一首？
2: 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
1: 好，有请。

0: 谢谢金星为我们带来第一次爱的人。嗯，啊，这对于很多的这个八零后九零后来讲啊，青春当中挪之不去的一首歌。
1: 哎，很经典的一首歌，是在2004年王心凌的那一张爱你当中。然后其实这首歌呢原本是一首英文歌曲，对吧？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翻唱挪威的这个组合的这首英文歌曲，千禧年代时代金曲啊，各位，那个时候应该很多朋友都有拿这首歌当过彩铃，对不对？
2: 是的
1: 啊，一代人关于初恋啊、失恋的一个集体回忆吧。
0: 嗯，我记得这首歌的原曲啊，好像是来自于 M2M 组合，对吧
1: ？The Day You Went Away，
2: 是的。
0: 然后还有一首那个时候大家特别追的比较多的叫 Pretty Boy，
1: 哎，是的，是的，
2: 对，
0: 对吧？
2: 对对对。
0: 哎，我们应该都算是一个年代的吧？我怎么对？就很怕有些时候就是年纪比较轻一点的年龄领唱员来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那个时候追的一些歌，哦，他们就好像啊没有听过，
2: 对
1: 对
0: 啊，对对。
3: 有代沟，
0: 就是有年纪的代沟，但是年轮演唱会就特别的好，用音乐的方式就是把各个年代这种代际的代沟啊全部都可以磨平。
1: 是的，
0: 嗯，好了，今天为什么会想到选择这样的一首歌唱给大家听？
2: 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上学年代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记忆。
0: 哦，
2: 嗯，
1: 就是刻满了青春记忆的一首歌曲。
2: 是的，是的，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吧。所以说我选了这三首其实都是比较经典的，在我们那个时候，
0: 青春年代，
2: 对，
0: 学生时代，
2: 是
0: 那个时候你听歌的时候用的是什么？
2: 我们那时候听的都是 MP3
0: 啊，那我们是一个年代，
2: 我也是，
1: 都是用 MP3 啊，
0: 对 MP3， 2004年
1: 嘛，2004年，
0: 2004年的时候，
2: 然后后来有 CD 机
0: ，CD 机，
2: 嗯
0: ，CD 机应该比 MP3 要前一点，
1: 往前一点，
0: 往前一点，因为我一开始
1: 你没用 MP3 听，我用的是卡带，
0: 啊，用的
1: 随身听。
0: 哦，随身听，随身听也会有，随身听那个时候
1: 更早一些，
0: 对，一般学姐学长都会用的比较多一点。
1: 来听英语，
2: 对，后面的 CD 机就已经到那个光碟碟片了。
0: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用复读机
2: 啊，对，
0: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随身听的概念，那个时候是后面用复读机，然后说用复读机学
1: 英语，
0: 对吧？
3: 学英语的过程中听一下音乐，
0: 哎，对对对，都会有
3: 买磁带。
0: 说起来，这满满的回忆哈。
1: 是的，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徐凌，
1: 好，带来哪首歌？
3: 好，带来《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首女中音歌曲。
1: 好，有请。
3: 草原，母亲的河，送给大家。

0: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来自于徐凌的演唱啊。今天为什么会想到选择这样的一首歌？
1: 因为这首歌呢，它其实是我学习声乐的道路上第一次登台演唱所唱歌，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的深刻，然后记忆也非常的强。先前我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安徽音乐广播嘛，然后我也想用第一次来记录我的这一次的比较特别的体验，也选了这首第一次登台演唱的歌，纪念此次的第一次，也怀念上一次的第一次。
0: 哇，所以这首歌对你来说是有着特别的意义，
1: 对独特的记忆啊，会想到第一次登台时体验啊，然后呢底下老师们的眼神啊，然后自己当时的心情啊，每次演唱这首歌都会让我想到这种年轻时代、学生时代的这种氛围。
0: 你还很年轻了，对，不要谦虚了。
2: 那我想知道那个时候第一次登台唱这个歌就比赛的时候，是多大年纪啊？
1: 当时是18岁，
0: 十八岁
2: 就上去唱这首这么难度高的歌。
0: 当时那个舞台是什么样的舞台？
1: 当时我们学校第一次第一次举办了一首校园歌手大赛。然后它分为专业组和流行组。然后呢，像我这种音乐专业的学生，就只能去专业组参加比赛。然后场上呢，全清一色的全是女高音、男高音，然后大家都唱得非常的高啊。然后突然到我上来之后，评委本来正在写字，突然看到我眼前一亮，说：“哎，这里来了一个女中音。”声音非常的浑厚，然后和大家的声音都不一样。然后我也当时被评委记住，然后评委之后然后比赛完也让我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说你这女中音色非常的特别，然后如果说以后有比赛你要常参加哦，然后我就记住。从此之后我就把这首歌当成我的第一次登台的这种纪念，也是每次的第一次我都会拿来唱这首歌。
0: 这是梦想的一个小小的起点，
1: 对，梦想起飞的起点。
0: 也是因为从那个舞台然后才会有年轮的舞台。
1: 对，
0: 年轮的舞台当时因为徐凌是在寿县站，也是我们年轮演唱会的第五站。
1: 对，
0: 当时现场应该算是寿县站是较前几场来说人数最多的一次。我记得现场应该是
1: 异常火爆。
0: 对对对，现场好像总共是有多少人在，反正是破万了，
2: 8万，
1: 很多。
0: 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但是没有那么多
1: 啊，8000万。
0: 这个当时在舞台上还记得什么样的感受吗？
1: 在舞台上第一次看到台下那么热烈的观众，然后他们挥舞着荧光棒向我挥手，然后特别是在演出之后啊，大家都在喊着再来一首再来一首，唱完最后
0: 还有安可啊，下次我们设计一个安可的环节啊。
1: 对对对，然后唱完那个最炫民族风之后，气场气氛已经被拉到最高潮，
0: 是，
1: 然后底下的观众都不停地挥舞着荧光棒，然后前排的观众更是喊着说再来一首再来一首，然后主持人说哎呀今天的嗓子已经不太行了，唱到现在大家都有点累了。
0: 对，年轮呢其实这就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全民共唱。
1: 对，
2: 是的，万人合唱。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清新
3: 好
2: 带来哪一首歌呢？
3: 挥着翅膀的女孩。
2: 好，有请。

0: 挥着翅膀的女孩，容祖儿的出道曲。
1: 是的，
0: 当时我还记得放学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路两边有很多的这个影像店、音像店，
1: 对，
0: 然后每一家都在放这首歌。
2: 是
1: 的，是的，
2: 而且学校里面的广播站几乎每天都会去播放。
0: 哎，真的，
2: 励志的金曲，
1: 是
2: 2003年的时候，然后当年是大火的一首歌曲，
0: 没错。好了，我们接下来问一下金星啊，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首歌？是不是唱的也是自己挥着翅膀的女孩？
1: 是的，是的，是的，是这样子。而且这个歌呢，也是和旋律有点像啊，是我曾经参加过比赛的一首歌曲。
0: 哦，
1: 对，也是有意义的一首歌。
0: 自己是怎么会从事音乐这条道路的？
1: 其实我是因为我的妈妈，她就是。是一名芦剧演员
2: 哦，
1: 他是唱戏曲的，
0: 嗯，
1: 所以我从小的时候我的对，然后而且我的可能就遗传了我妈妈的天赋，
3: 对，
1: 就我的嗓音条件会比较好，
0: 嗯，
1: 对，所以从小的时候呢，我在学校里面就是老师教我们唱歌啊、跳舞啊，我一遍就会，回家的时候就表演给我妈妈听，对，
0: 这样的，
1: 所以说在小的时候，我从小到大都是文艺部部长长大的，对，所以说其实。我的这个音乐之路是大家预料之中的
0: 啊，其实就是从小了，
1: 从小
0: 耳濡目染，
1: 对，是的，
0: 成长经历其实就是这么规划的，
1: 对，
0: 好，12:36还有点时间，我们继续交给徐凌老师，
2: 好，带来哪首歌？
3: 好，带来最后一首《闭上关》，
2: 好，有请。

0: 谢谢徐凌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壁上观》，又是一首戏腔国风类的歌曲啊。
1: 是的，这首歌其实是在2019年发行的，然后后来好像是沉淀了5年的时间，
2: 突然又
1: 两年前的时候，在这个短视频上面，然后很多的朋友去进行一个二创嘛，
2: 对，
1: 然后这首歌就火了，火出圈了，
2: 还是黑神话悟空二创之后，
1: 对，是火。嗯，好，今天怎么会想起来带来这首歌呢？
2: 哦，这首《壁上观》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在公众场合演唱。上一次演唱的时候是教给学生们，然后呢，这也是学生们告诉我的，说老师最近这个抖音上非常流行一首歌叫《壁上观》，然后呢，他说我很喜欢的鞠婧祎，然后在江苏卫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也演唱了这首歌，我说我很喜欢，你可不可以在课堂上教我？然后我就回去仔细的研读了一下这首歌，观察了他的创作背景还有他的作者，他原唱是张小涵嘛，他也是中国戏曲学院毕业的科班的选手，然后他把这首《壁上观》唱得非常好，包括他的《武家坡2021》一首那个我的妻这首歌也是火遍大街小巷，然后这首《壁上观》呢又因为这黑神话悟空再次爆火，学生们他们很喜欢这首歌，那我不能拒绝他们的要求啊，我说好，答应你们，然后就宠你们，所以在课堂上就带大家学习了这首《壁上观》，学习完之后，然后学生们演唱完，我也觉得很好听，我就想说，那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一首《壁上观》，给大家来一首新的视听感受吧。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有请金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年轮歌曲是什么？
3: 隐形的翅膀。
1: 好，有请。

0: 隐形的翅膀来自于金星，当时这首歌的原唱张韶涵，当时这首歌其实也是陪伴了很多朋友青春低谷期。
1: 是的，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怎么样，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2: 对，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困境中坚强，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0: 自己在逐梦的过程当中一定也会有过这样那样的一些挫折。
2: 是的，
1: 隐形的翅膀呢，其实就是象征着藏在我们心底的一个信念、勇气和希望，就是那种看不见，然后呢却实实在在的支撑我们度过了低谷的那种力量吧。
0: 自己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曾经的一些挫折也好，困难也罢？
2: 对，是这样子，也是要靠自己完全去度过这个困难的时候。
1: 迷茫的时期。对，
0: 有没有过这种迷茫的时期？
2: 肯定有啊。
0: 比如是在
2: 青春的时期。对，尤其是青春期啊，
3: 上学的时候，对，工作后还是有。
0: 虽然说之前小的时候家里面可能就把这条路可能就铺得很好，但是自己有没有在中途的时候会有过一些疑惑或者是质疑，会没有想过，哎，为什么我们这样，我可不可以去做别的？
2: 经常，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开始练各种乐器，其实我没有放学的时候是基本上是没有我自己的时间，基本上到家就开始练琴。
3: 那你和我一样啊，小的时候都要被
2: 别人在外面玩，然后我就很羡慕，为什么我要一直练琴啊，练二胡啊，就
3: 一直坐在那里，
2: 为什么我要这样，就很
1: 从小都是这个样子的。
3: 对，都是这么过来的。
2: 对，就真的就是觉得别人在外面玩的时候特别的羡慕，
3: 很讨厌周日，因为周日要上
2: 课，
3: 去上课
1: 排得满满的，
3: 上午上这个，下午上那个。
1: 那个时候就已经这么忙了，
0: 对，都是这样，
2: 真的很忙。
3: 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上这种课外班，然后别的同学都没有，他们都在门口玩弹子，然后滚铁环，只有我。
0: 你说的这些游戏也是很具年代感的哈。
3: 对，然后拍卡牌嘛，然后你拍我，我拍你的，然后赢了就可以拿到自己手里。
0: 其实以前就是对于。现在想起来当然会觉得啊，因为有那个时候的铺垫沉淀，所以才会有现在就是自己可能掌握这么多的这个技能在手上，其实还是很感恩自己的父母的。再而在当下的话，你一定会有过一段段的煎熬，
3: 对，
0: 就会觉得别人都在玩，为什么我要去学这个？
2: 对，
0: 你们以前小的时候没有学过毛笔字吗？
2: 没有，
3: 我小的时候不学，但是我长大了之后，我觉得写字好很重要。
2: 是
3: 的，出去之后每次一签名，哎，你的签名签得很好，然后别人签名签得很好，就内心羡慕，然后就想说，
0: 我就想到以前小的时候啊，基本上就是家长让小孩学的三件套。
3: 对，
0: 就毛笔字啊，然后拉丁舞啊，然后还有一个是声乐吧，
3: 唱歌，
0: 哇，这三样真的是我们都是从小的时候就是这样
2: 三件套长大的。
0: 哎，但其实也特别感恩了，觉得感恩那个时候
3: 他们那个时候就没有我们现在的成就吧。
0: 现在呢应该徐琳也是成为一位妈妈了。
3: 对，
0: 哎，所以在育儿这一方面，现在你的孩子也是会给他学这样那样那样，比较延续你以前小时候的，
1: 应该学的比小时候更多吧？
0: 啊，真的！
1: 我跟你讲，现在家长就更加的，
3: 因为现在想的就是小时候淋过的雨，不会再让自己的孩子再这么累。
0: 所以他基本上还没有
3: 开始，因为他很小，他才一岁多一点。
0: 那还没有到时间，
1: 还没有到时间呢。等到时间肯定会给他都安排上。
3: 但是对，都早就已经预定过了。然后那孩子父亲就想说：“哎呀，这个
1: 孩子很小，
3: 对你一定要带他学音乐啊，就是把你的这个记忆传承下来。”
0: 其实音乐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并不是说你学了音乐以后必须要从事音乐这条路，它是可以陶冶情操。
3: 是的，
2: 对。
0: 好了，12:50，今天午间的两个小时啊，真的特别感谢两位年轮领唱员今天的到来，跟我们聊了很多，也唱了很多。
2: 是。
0: 那时间进行到这里，我们午间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慈，
1: 我是晨曦，还有我们今天的两位领唱员，
3: 好，
1: 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好的，谢谢。
1: 好，下午的工作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后来。

后来，这首歌里藏着青春里遗憾的心事，也藏着年少时不懂珍惜的过往。那时候我们以为来日方长，很多人还会再见，可时光悄悄走远，再回首才发现，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

默。以前听这首歌，或许我们只能够听见歌词里的伤感与别离，长大后才慢慢懂得，每个人都要在时光里学着告别与成长。这首歌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藏着年少的莽撞、懵懂的心动，还有那些来不及好好说出口的道歉与遗憾。故事从未落幕，它只是留在了回忆深处。

0: 今天的我们在这首歌里学会和遗憾和解，是释怀也是成长，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够好好珍藏心底的那一份温柔与怀念。
1: 后悔的人来唱后来，好。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04，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今天是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今年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说到教师节啊，就是我们对老师表示感谢的一个很特殊的日子。以往呢，我看很多的小朋友喜欢送鲜花给老师，哎呀，表达自己的一份这个感谢和慰问。但是呢，这个近些年来啊，这个学校啊，这个包括老师自己啊，也是一直在提倡说，教师节不是送礼节，千万不要焦虑去送老师什么样的礼物，更不应该攀比。所以呢，现在很多的这些学校啊，就是严禁学生和家长送各种各样的礼物。那怎么样去表达我们对老师的一种感谢之情呢？其实一张孩子手写的贺卡，或者只是一句真诚的感谢，足以传递尊重和感谢。我们小时候呢，经常说老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他人。但是现在的孩子更多的可能形容跟老师之间的关系是朋友，非常的平等，也很尊重孩子，同时也在人生路上引导孩子。所以今天的教师节，我们衷心的跟所有的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您辛苦了。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暑期档票房，目前已经正式的落下帷幕了。我们看到最终的数字是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总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市场的热度是稳步回升的。档期内一共有18部影片破亿，而破10亿的影片只有4部，数量呢虽然只有4部，但是已经是近3年来最多的了。档期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是周星驰的《功夫女足》，然后沈腾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动画电影《八仙》，以及这个大的这个制作就是《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奥德赛》。不同类型题材的影片以差异化的看点吸引了不同的观众入场，多元 IP 路径的价值得以充分印证。今年暑期档总票房人次场次都是同比上涨的，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但是尤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看到 IMAX 的票房增长了40%，这也就证明观众更愿意为极致的体验付费。好内容是入场券，但需要经过市场触达、社交发酵和长尾沉淀，才能最终实现高票房。所以今年的整个暑期档，你看了哪些电影？又会真心的觉得给哪些电影点赞呢？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跟各位推荐一部即将在国庆档要上映的电影，叫做《活色生香》，刚刚宣布定档在国庆，同时发布了一组角色海报。海报当中我们看到太多太多熟悉的面孔了，闫妮、叶童、倪虹洁、徐亚军、宝剑锋、赵文轩、李玲玉、柯纯、成龙啊等等，算是老辈子集结了。而这部电影它就是针对银发群体的生活观察为切口，展现岁月沉淀之后依旧敢爱敢活的群像故事。故事呢是围绕着三位退休姐妹薛宝梅、蒋芳芳、梁美欣，三个人虽然退休了，但是并没有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和爱情。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的导演罗东之前执导过纪录片《梅的白天和黑夜》，当时就是记录七旬老人寻找爱情的真实故事，所以呢他接下来拍的这部《活色生香》也是由此获得启发。这算是国内首部老年婚恋喜剧电影了，而且阵容真的是相当的精彩，所以呢10月1号上映的时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入秋之后，很多朋友觉得脸颊发干，上妆不服帖，甚至鼻翼两侧会起皮。这个时候除了需要面霜更换，更需要好的精华水和这个一些其他的润的成分了。那么今天推荐的是一个三件套，来自娇兰。首先说价格，这三件套包含复原蜜50毫升，还有个风姿水150毫升，还有二代双管精华50毫升，一共到手福利价只要599元。风姿水呢是略带稠感的那种精华水啊，天然的蜂蜜香气，轻拍上脸非常的吸收快，能够快速缓解你的一些紧绷感，给后续打好一个水润的基础。而二代双管精华是水油双向的一个设计，用前摇匀挤出来呢就是轻薄的乳霜的一个质地，推开特别的好吸收，很丝滑，也不会黏腻厚重。最后就是复原蜜了，这是一个轻盈的油状质地，带着细腻的这个金闪，滴两滴在手心搓热，然后按压上脸，你会发现没有油膜感，它提升的是你皮肤的润泽感，后续叠加面霜什么的，那真的是秋冬干皮必备，整套下来都是正装哈，到手才599元，平均一件还不到200块，这个价格真的是相当给力了。而且呢，这个老版的经典配方，它的口碑更加稳定，不容易踩雷。不管自己长期使用，还是和家人朋友拼单，都非常合适。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哎呀，一到夏天就有点胃口不好，就吃什么都觉得哎呀太油腻了，所以呢，这个特别是换季的时候啊，你看夏天跟秋天换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特别想吃点清淡有营养的，所以呢，最近贵州省汤火了。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贵州的省汤啊，其实就是素瓜豆汤，就是用嫩南瓜、四季豆和清水煮出的素汤。我这么一说，大家一定会觉得寡淡无味、平平无奇，但是为什么称它为贵州的省汤呢？首先它自带鲜味，素而不寡，另外呢补水效果是杠杠的，还有就是它的膳食纤维非常丰富，又超级低卡，无痛减脂。总的来说就是把握住了食材新鲜且水分充足，再加上汤清无油保持鲜甜这几个原则，你就会发现哎，难怪它叫贵州省汤啊，它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其实我们自己也完全可以在家去复刻一下，网上有很多的攻略啊、教程啊，食材我们也基本上都能买得到，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东西，就是你抓住素瓜豆汤的美妙本质，就是清淡，你就会发现哎，换季的时候喝一碗真的是太舒服了。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要来推荐新歌了。最近汪苏泷的动作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一边开演唱会，一边参加综艺，一边呢还在不断的跟各种各样的歌手一起发新歌。比如说他跟万妮达就在前两天刚刚发了一首叫做《思念若是一首诗》，这是联名二的第三首歌了。汪苏泷特意为万妮达选择了这样一首歌，就是创作的初衷呢其实很奇怪，因为万妮达本身是一个说唱歌手，但是这一次汪苏泷没有选择他最熟悉的说唱表达，而是让他走进国风 R&B 的那种婉约的世界。锋利的声线唱起含蓄的思念，反差之外呢又特别的适配。虽然这个说唱的一些歌手他们平时很锋利，但是唱起歌来还挺婉约。我没想到这个声音还挺配啊，国风旋律遇上独特的咬字，思念若是一首诗，我听了一下，哎呀真的是很好听，而且一上线反复的都在被大家所转发，然后都在说哎，这首颠覆主打的歌真的值得戴上耳机细细去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Hello，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我们跟长辈在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他们特别喜欢在餐前拿开水把所有的碗筷碟都烫一遍。小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挺有道理的哈，这个开水消毒嘛。但是长大之后呢会觉得说，哎，这个事情它到底有没有道理，或者说有没有作用呢？哎呀，这个统一的标准动作其实这已经是刻在很多人的这个 DNA 里的了，就是说必须要完成这个流程，这套动作才会觉得，哎，我这顿饭吃得很安心。但是到底杀菌有没有作用？有一个实验发现，用100度的水去烫餐具，持续30秒以上，确实能够有效杀菌。但是问题是，餐厅提供的水已经普遍是70到80度了，就不是完全的100%的那种开水。而且呢，烫碗的时间不够，比如说你就简单的涮一下，其实杀菌的作用非常小。但是呢，怎么说呢，有这么一个动作确实有一定作用，就是它能够清除掉餐具表面的一些灰尘啊、油污啊，还有一些洗洁精的残留啊。所以呢，烫碗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图个心理安慰。不过如果大家真的觉得，哎，我烫完之后觉得吃得更香、更健康、更安心的话，那么烫碗这个事儿也可以继续坚持做。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0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3: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公园里我观察了他很久了，他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兀自喝着啤酒，眼睛红红的，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2: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3: 一瞬间，各种疑问在阿小木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关于这一个谜一样的漂亮女人，眼看她将长凳上第三瓶啤酒喝光了，四周还有不少搭讪者伺机而动，不能再犹豫了。阿小木鼓足勇气，抢先凑上前去，关切地问道：“
1: 姑娘，你这酒瓶子还要吗？”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把定妆做得方便一点？亚历克斯意大饼，便携装8.8克只要199元，家庭装27克只要339元，一个随身带，一个放家里。粉质细腻，上脸几乎没有粉感，帮助打造通透自然的哑光妆效，皮肤看起来干净清透，秋天妆面不容易花，持妆表现也不错。便携装自带镜子。

0: 降辣，吃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2: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何年轮一起唱，后来

后来，这首歌里藏着青春里遗憾的心事，也藏着年少时不懂珍惜的过往。那时候我们以为来日方长，很多人还会再见，可时光悄悄走远，再回首才发现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以前听这首歌，或许我们只能够听见歌词里的伤感与别离，长大后才慢慢懂得，每个人都要在时光里学着告别与成长。这首歌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藏着年少的莽撞、懵懂的心动，还有那些来不及好好说出口的道歉与遗憾。故事从未落幕，它只是留在了回忆深处。

0: 今天的我们在这首歌里学会和遗憾和解，是释怀也是成长，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够好好珍藏心底的那一份温柔与怀念。
1: 后悔的人来唱后来。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有音乐更青春，15:04，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

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我们在这儿要祝福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在网上看到一个很火的话题，说一位好老师真的可以改变学生的一生吗？我相信生活中确实有一些老师，就像电影《放牛班的春天》所演绎的那样，会彻底改变了孩子一生的轨迹。而更多老师则是心怀大爱做小事，他们用那些关于爱的行动默默地温暖着自己的学生们。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光和这些亮。第一首歌来听光良，一点光一点亮。

的一点光一点亮。我想到我的儿子在刚上幼儿园不久的时候，有一天我去接他放学，发现他的上眼皮被蚊子咬了一个很大的红包。我正想说怎么那么倒霉，偏偏就咬到眼皮的部分，他却很高兴地跟我说，妈妈，今天大家都特别的羡慕我。我觉得很奇怪呀，他接着说，因为老师说了我的眼睛像涂了眼影一样漂亮。我听到他这么一说，突然间还挺感动的。原本是一件在我看来不太愉快的事情，被老师这样一说，反倒变成了一件挺有意思，甚至可以让我的儿子很自豪的事。所以呢，许多时候老师不经意的一句话或是一个动作，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可能已经温暖了另外一颗心。继续来听歌，房东的猫是对爱的渴望。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有这样的一句电影台词，叫做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当然生活中存在的那些压抑的情绪，不是每一种都有要可依，如果没有及时的清理，他们可能就会在心里堆积。拥有处理情绪的能力，我觉得是我们保持开心的非常重要的秘籍。有一种心理学的概念叫做空杯心态，说的就是人要有定期来清空自己的能力。房子乱了，定期整理，清洁灰尘，收纳物品，扔掉垃圾，屋子会变得整洁明亮。人的心房同样也是如此啊，定期的清理内心，就会有地方让阳光照进来，同样快乐也会住进来。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会及时的清零，不要被那些过去的琐事牵绊，这样我们才可以守住当下，获得心里的那份平静和快乐。继续来听有你在身旁，来自无印良品。

无印良品带来的《有你在身旁》。毕淑敏曾经说过，等着别人来爱你，不如自己努力的爱自己，等着别人来夸你，不如从今天开始你好好的学会来夸一夸自己。今天的发型梳得不错啊，今天的衣服也很好看呀，今天的我正在闪闪发光，我处在人生中最年轻的一天。你多跟自己说这样的话，也会让自己多一份自信和美丽。生活多美好啊，阳光热烈，自己都值得被一切去善待，所以学会夸奖自己，取悦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做一个普通但是很自信的人，我们的生活才会时时充满着惊喜。从现在开始让自己开心，每一天都开心，我想这就是我们努力生活的最大意义。这首歌来听，赵乃吉《陪自己长大》。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0: 15:31，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金祥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人们经常会说生活有一些枯燥乏味，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音乐是真的可以拯救我们的人类的。有句话不是说吗？多亏还有音乐和酒精，不然人类澎湃的爱意到底应该往哪儿放呢？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热爱音乐的意义是大于音乐本身的，我们可以在很多的歌曲当中，很多的故事当中，成为某一种我们想要成为的人。
1: 音乐客年轮，尽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0: 继续进入今天的年轮说。有人说岁月一圈一圈刻成年轮，把那些相遇和陪伴都慢慢的留存。我们这一路上人来人往，大多数我们跟很多的人都只是擦肩走过一程，难得会遇见几位真正的朋友，我们一路并肩同行。此刻我们听到这首周华健的《朋友》，唱的就是这份难得的情谊。

郑华健的朋友。时光流转，年轮也层层叠加，日子会变，而我们的境遇同样也会变。但我想真正的朋友不用时刻陪伴，却始终可以放在心底。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这些老歌当中继续来打捞关于自己的光阴故事。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还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就在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一起送给你啦。

生物学家曾经做过一个试验，把跳蚤放在杯子里，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它们可以轻松地跳出杯子。但是呢，当你给杯子盖上盖子，跳蚤每次跳跃都会撞到盖子。一段时间之后呢，即便你把盖子拿开，它们也只会在杯子里面去弹跳了，不敢再跳高一点，就这样画地为牢，直到被困死。这样一个简单的试验也告诉我们，如果长期待在舒适区，可能你就会失去了去探索外面的世界的勇气，直到被淘汰也束手无策。这就是有名的跳蚤定律。

0: 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主持人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主持人董卿曾经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开拓而不是固守，所以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失去前进的勇气。在变幻莫测的新时代，你的停滞不前其实就是一种退步了。一旦被眼前的安稳所迷惑住，你就会被懒惰所吞噬。当有一天舒适圈不再舒适，你会发现自己竟毫无还手之力。所以在生活当中，往往那些能够笑到最后的，都是持续学习，默默的在更新自己的人。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跳出舒适圈好像需要改变的太多了，也挺可怕的。那其实呢，只要你保持好奇，持续学习，你的舒适圈就会在这样的改变当中一点点的被突破了。勇于跳出舒适圈，你才能够成为那个被其他人所羡慕的人，才会成为那个自己想要成为的更好的人。当你在走平路的时候，你会感到从容自如，而当你走上坡路的时候，你会感到步履艰难。上坡路呢，确实不好走，但是每走一步，我们都是在向顶峰所靠近。当你努力走上坡路，持续走上坡路，我想你的未来一定会因此获得莫大的改变。这首歌来听，品冠有长进，投其所好。

生活中我们总会习惯于去迎接外界的期待，迎接迎合别人的眼光，会努力的活成别人眼中合格的样子，你会迁就旁人的喜好，你会照顾别人的情绪，但是我们经常会忽略了自己的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就像刚刚我们听到了这首《投其所好》里唱的那样，人生不必一味的讨好世界，不必勉强自己去迎合世俗的标准。所以我们这些年来经常都会跟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学会制定自己的感受，一定要学会取悦自己，因为忠于内心的选择也是非常难得的一种人间清醒。很多时候把目光收回来投向自己，好好善待属于自己的热爱和欢喜。忠于内心，取悦自己，就是生活最好的样子了。继续来听这首歌，来自王燕薇带来的，名字叫做《拜拜》。好了，在这样的旋律中也要跟大家说声拜拜了。小金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再见。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花季皮肤状态忽好忽坏，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三件福利价699元，新肌水打底补水。绿宝瓶精华帮助稳定肌肤状态，面霜锁住养分，三步护肤完整，秋天干燥，天用着踏实，精华质地清爽，像蛋清好吸收，新肌水柔软轻拍就化开，面霜滋润不油腻，699元到手三件正装，从水到面霜全配齐，想入手赫莲娜经典系列，一套搞定很省心，中秋送人也拿得出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

0: 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2: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3: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2: 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4: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5: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 多样的运动项目，
6: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7: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 专业的健康指导，
8: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1: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9: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1，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在这里呢祝教师节们老师们节日快乐啊，老师们辛苦了。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呢，我们为大家送上一份特别的健康礼物啊。作为全民运动会的节目，我们其实大家说到老师都会认为这是一份非常崇高的职业，那在这份崇高职业的背后啊，是颈椎、腰椎还有膝盖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送给老师的一些礼物啊有哪些，比如说课间运动健康指南，送给大家最真诚的节日礼物。首先说到第一个啊，这个尤其是老师们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久站的劳损，尤其是下肢和膝盖的这种康复。常见的问题呢，你比如说大家在上课的过程当中一站站一天啊，下肢比较酸胀啊，这个膝前痛啊，腰酸。所以呢专业的康复师给出了一些解析，说持续站立让我们的下肢的肌肉群很疲劳，血液循环也变得很差，同时呢会导致膝关节和腰椎代偿性的磨损。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课间的微运动，比如说啊，我们的脚踝的一些练习，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呢，我们要用力缓慢地去勾脚尖、绷脚尖啊，持续1分钟，这是促进血液回流、预防静脉曲张的王牌的动作。还有呢，就是交替的提踵，双手呢扶着讲台，慢慢地抬起脚后跟，再缓慢地放下，重复10到15次，可以增强小腿肌肉的这种功能。第三个就是靠墙静蹲了啊，背靠墙壁，双脚与肩同宽，缓慢地下蹲到我们的膝盖微微的弯曲，保持30秒钟。这个动作能够有效地强化大腿的力量，稳定膝关节，是保护膝盖的经典动作。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有哪些防护的一些动作呢？选择支撑性良好的鞋子，或加入具有缓冲功能的鞋垫啊，利用讲台进行一些微活动，比如说交替将脚踩在小凳子上，减轻单侧腰部的压力。刚刚说的我们这些微动作，大家比如说在课间休息的时候都可以来做一做啊，来缓解自己啊日常身体上的一些疲劳。那第二个就是伏案批改作业，然后呢会带来腰间颈的一些劳损。常见的问题比如说啊颈椎病、腰肌劳损、肩周炎，那康复师给出一些建议，就是长期低头弯腰导致我们的颈肩部的肌肉失衡，核心的肌群薄弱，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腰椎，重复抬手写我们的教案，然后呢我们可能引发肩关节的一些问题。那也提醒大家，在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可以做一些工作的姿势的优化，比如说调整电脑的高度啊，让我们的屏幕的上方和我们的视线平齐啊，腰后放一些这个小枕头啊，靠腰的一些这个物件，保持我们腰椎生理的曲度。还有就是脚下垫一个小凳子，让我们的膝盖略高于我们的髋部。所以呢这些微动作在生活当中，尤其是我们的老

师们啊，都可以去多多的去做一些，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动作呢就是很简单的小动作，但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其实还是蛮大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啊是老师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平时工作很辛苦，那在课间的这些微动作上的调整一定要及时一些了。好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朱新东怎么走散了。

0: 有时起风换气，很好奇你身上披着谁的大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三六五。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3: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在这里呢祝老师们节日快乐啊，大家辛苦了。那刚刚也特别提到，尤其是老师啊这样的一份特殊的工作，平时大家能够看到啊他们这份崇高的职业，但是崇高职业的背后啊，其实有很多的工作的带来的一系列的伤病啊、疾病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有一些久站的劳损呐、啊，或者是伏案批改作业，然后呢腰啊、我们的脖子、我们的肩的劳损，给大家一些啊这个微动作、微运动的一些指南。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在上课或者是在日常的工作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重复的动作带来的啊我们的肩肘腕的过度使用。那常见的问题，比如说肩袖损伤、网球肘啊、腕关综合征。康复师给出的一些这个建议呢，就是频繁的书写呀、批改作业导致我们的肩部、前臂和手腕重复性的劳损，所以呢给大家有一些这种治疗的方式和方法，比如说离心训练来治疗我们的离心肘。坐在我们的桌子的旁边啊，如果说我们的右手啊，比如说是伤病的这样的一只手，可以正握一瓶水或者是一个小哑铃，另一只手呢辅助让我们的腕关节向上的掰起啊，缓慢的啊放下我们的手腕到最低点，重复每一组10到15次，每天的2到3组，这是康复治疗我们网球肘的啊这种核心的方法。还有就是腕部，我们手腕的放松和拉伸啊，手臂前伸，掌心向前啊，用另一只手轻轻的让我们的手指往后拉啊，保持15秒，重复2到3次。还有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作为老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嗓子，对不对？养护嗓子啊，喉咙的科学的使用。那常见的问题就是慢性的咽炎，我们声带的小结啊，用声过度啊，用声不当，尤其是一些粉尘的刺激啊，是最主要的原因。那声带长期疲劳震动会导致充血、水肿，甚至形成小结。那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呢，我们可以采用胸腹式的呼吸方式来支撑发声，说话的时候呢，尝试用腹部深呼吸产生的气流来推动我们的声音，而并非单纯的依靠我们的嗓子、喉咙这种肌肉的挤压来发声。课后呢，可以让我们的声带稍微冷敷一下，就是课后呢尽量啊小声的说话或不说话，休息十几分钟，并且呢小口饮用温水，如同啊为过度的嗓子的肌肉做一些冷敷。还有呢就是蒸汽啊来熏我们的喉咙啊，杯中倒入一些热水，用鼻吸啊来吸入我们的蒸汽，每次呢5分钟，能够有效的湿润我们的黏膜，缓解干涩。其实大家说了这么多，预防在生活当中真的是一种很好的治疗的方式了。运动的原则循序渐进，避免突然增加运动量啊，运动前呢要热身，运动之后要拉伸，出现了一些疼痛要及时的就医。所以呢给大家一些啊运动的方式推荐，比如说游泳啊、快走啊、瑜伽都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健康的身体是继续耕耘的基石，所以呢希望老师们能够刚刚在我们的这份指南的帮助之下啊，辛勤工作之余更好的关爱自己的身体。也再一次的祝愿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啊，祝愿大家身体安康，桃李芬芳。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吧，这首歌来自张学友为我们带来时间有泪。
4: 从头来过背叛承诺，宁愿一个人寂寞。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您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前面的半个小时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哈，作为老师这样的一份特殊的职业，大家在辛勤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工作的习惯给自己的身体呢带来一些损伤，有一些小小的疾病啊，也给大家很多的提醒，希望大家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能够注意自身的身体健康。有一句话很多人听过啊，我们经常说有些朋友啊，就看着他就觉得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尤其是在古代啊，如果说碰到身体很健壮的人，如果说他在做一点错事，我们就习惯的给他一个称谓叫傻大粗。或许呢有一点依据，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古时候条件有限啊，大家呢都在为了生计奔忙，干活的呢往往身材比较魁梧，但没有读书的时间和机会，所以呢才会被说成是傻大粗。但是如今的现代社会呢，这的的确确是一个谬论啊。正确的说法呢应该是四肢发达，头脑更发达。为什么这么说？在一个研究当中，那这个研究呢目前已经被写成了一本书，它的这个书的名字叫做《劳动改造大脑》。哈佛医学院临床副教授啊曾经写到说，运动最关键的作用是强健或改善我们的大脑，也就是说运动不是身体的必修课，而是头脑的必修课。我们固有的认知认为说运动锻炼身体，而大脑呢是要靠思考来进行锻炼的。明确的科学研究支撑，运动能够让我们大脑长出更多的新的神经元，也意味着运动可以在物理上让人变得更聪明。那国外的一项研究也发现说，每周跑步3次，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大脑的海马区以及其他关键区域增加2%，相当于大脑年轻了2岁。而不锻炼的人，大脑相关的区域出现一相应的萎缩的趋势。思想家卢梭也曾经说过哈，散步促使我的思想，我的身体必须不断的运动，脑筋才会开动起来。钢琴家贝多芬每天午饭之后呢，会带着铅笔和纸出门散步啊，常常啊持续到黄昏。有一次和朋友散步的过程当中，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一边运动一边思考，直到夜幕降临，他惊喜地说：“我找到主题了。”然后飞奔回家，在钢琴上演奏出了一个新的乐章。所以呢，运动会让人变得更聪明，但是也要有一定的方法，不是说我随便动一下脑子就聪明了。第一呢，要养成运动加学习的习惯，也就是说适当的运动啊，当我们的运动之后，要抓紧时间利用身体的这种高潮期啊，这个时候呢各个器官已经被运动充分的调动起来，要进行一次中高强度的脑力活动，比如说阅读、背题、写作等等，这个时候神经元呢就会受到一定的刺激，不断的生长啊，让脑子更灵活更聪明。第二呢，就是要持之以恒，神经元经过发育长出神经轴突和树突，才能够形成真正的神经细胞。这一周期呢要漫长的28天，在这个28天当中，你要不断的执行运动加学习，让神经细胞不断的生长成熟，连接越来越多，大脑呢就会反应速度越来越快。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国家要倡导健康第一，全面发展，只在教室里闷头学习的人呢，长远看学习成绩比不上在学的时候好好学，玩的时候好好玩的孩子。我们常常说身体和灵魂都要在路上，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一种关系，不是只运动不学习，或者说只学习不运动。更好的做法就是通过身体的运动让灵魂走得更远，通过思考学习让运动变成生活方式，这样的人生系统我们一辈子都会受益。所以呢，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多一项任务了，那就是让自己思考起来，学习起来，这样的话我们的脑子和我们的身体永远都在路上了。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蔡恩宇为我们带来《祝你幸福》，送给大家。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

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5，此刻您锁定收听，要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在生活当中，我相信有些朋友啊，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啊，不想出门跑步，不用去健身房打卡，在家啊，有没有一些能够让我们去做的高效的燃脂塑形的训练呢？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每天20分钟的一些自重训练。啊，一次自重训练的计划呢，总时长大约是20到25分钟。如果说您是初学者，就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些训练了。首先，2分钟的4组开合跳，它呢主要是快速的提升心率，燃烧四肢跟我们腰腹的脂肪。20个5组的深蹲啊，能够锻炼我们的臀腿的肌肉群，提升下肢的力量。还有呢，5组靠墙俯卧撑，每组呢20个啊，提升我们上肢的锻炼，改善我们的白白肉。还有3组的交替曲肘的平板支撑啊，是每一组呢是10个啊，可以锻炼我们的核心肌群，再加上3组的卷腹，锻炼我们的腹肌，每一组呢是10次。体重如果说是65公斤的人呢，一次训练的热量总消耗大约是160到180卡的热量，每天的练一遍，30天的时间呢，就能够燃烧4800大卡到5400大卡左右的热量，相当于1.2斤到1.4斤的脂肪。每天安排20分钟的自重训练的人，坚持锻炼1个月啊，我们的体重呢不一定会明显的下降，但是体脂率会降下来，肌肉量呢也会提升，身材也会变得更紧实，精力状态也会更好。所以呢，刚刚说到了啊，每天20分钟的自重训练有哪些好处？首先，自重训练呢不需要办健身卡，不需要买器械，不需要换运动服，不管是客厅、卧室、阳台，都可以是我们的训练场。一套动作下来呢，耗时20分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就能够开启锻炼，是低门槛、零成本的健身方式。还有就是新手的肌肉力量呢比较薄弱啊，很难驾驭大强度的训练，而自重训练的负荷呢来自于身体的本身，不会像哑铃啊或杠铃那种因为重量失控导致受伤。自重训练的时候呢，即使动作不够标准，最多是训练效果打折扣，很少造成严重的损伤，所以呢对初学者来说，这是最友好的一种训练的方式了。第三个就是有助于我们长期坚持，相比较于健身房的锻炼，户外跑步打卡，自重训练是可以灵活变动的时间，而且训练的计划简单到不需要记啊，动作少到不会忘，时间短到不会觉得是负担，只要有心，每天都能够抽出20分钟进行锻炼，更加容易坚持下来，并且收获我们的身材蜕变跟健康的改善。第四个就是进行自重训练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率呢会提升，维持在每分钟120到150，有助于锻炼我们心肺的功能，对抗身体机能的退化。每天一遍的自重训练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有效降低血脂，调节血压，改善心血管的健康。对于长期久坐缺乏有氧运动的人来说呢，这是比较低的啊，这个心脏保健的方案。还有就是久坐不动的人，代谢水平呢也变得低了，肌肉流失也会加快，脂肪呢更加容易堆积起来。而每天20分钟的自重训练，在燃烧脂肪的同时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肌肉，对抗肌肉的流失。肌肉属于耗能组织啊，身上肌肉量每增加1公斤，每天的基础代谢呢就会多消耗15到25的卡路里，意味着我们即使坐着不动，也比别人多消耗更多的热量。那不仅如此啊，肌肉是糖原的储存的仓库，肌肉多的人身体呢可以更高效的被利用糖原，缓解我们血糖的波动，有助于改善代谢啊，降低高血糖、糖尿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自重的训练，每天20分钟都可以来练习一下，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大有帮助。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入秋皮肤干得快，化妆水也想选大容量。兰蔻新版粉水两瓶装，每瓶400毫升，到手共800毫升，福利价199元两瓶，质地介于水和精华之间，柔滑水润，拍在脸上吸收快，不黏腻。缓解秋天干燥紧绷感，后续涂精华面霜也服帖，拿来浸透化妆棉做湿敷也合适。大容量用着随意，199元到手800毫升，水类用的勤。或想和家人一起分的朋友，这个双瓶装实用。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后来，这首歌里藏着青春里遗憾的心事，也藏着年少时不懂珍惜的过往。那时候我们以为来日方长，很多人还会再见，可时光悄悄走远，再回首才发现，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

以前听这首歌，或许我们只能够听见歌词里的伤感与别离，长大后才慢慢懂得，每个人都要在时光里学着告别与成长。这首歌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藏着年少的莽撞、懵懂的心动，还有那些来不及好好说出口的道歉与遗憾。故事从未落幕，它只是留在了回忆深处。

0: 今天的我们在这首歌里学会和遗憾和解，是释怀也是成长，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够好好珍藏心底的那一份温柔与怀念。
1: 后悔的人来唱后来。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4: 欢迎各位，下午的5:04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在下就是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儿礼拜四了啊，好久不见了，朋友们。
5: 我们一直都在啊。
4: 我是跟大家好久不见了，这前几天这不是咱们古井贡酒要拍摄今年的这个宣传片吗？
5: 哦，当演员去了是吧？
4: 啊，
5: 哦，
4: 对吧？就是为什么选我呢？我也不是很清楚，是我酒量好吗？
5: 不是说你这个礼拜要陪大家一起去探场游吗？就怕你迷路，先让你去采播。
4: 我先替大家试了一下，
5: 嗯，
4: 真没毛病，
5: 没毛病，
4: 去就对了。一会儿报名方式我们再跟大伙儿说一下啊。
5: 还报名呢？
4: 哦，都结束了。报上了吧，大家。
5: 好了，今天5:08这个点要给大家推的秒杀嘻哈收获，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精华50毫升。
4: 50毫升，平时都是100毫升哦，两瓶装，两瓶359减60，299，那不就是跟我们100毫升299没区别了吗？
5: 当然有区别了。

0: 我们今天有赠品，
1: 赠品
0: 抗蓝光眼霜5毫升两瓶，1/3个正装了，
1: 15毫升就一正装，
0: 对，299
1: 加两瓶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
0: 你说一样吗？不一样，
1: 不一样了。
0: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找着。
1: 是，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啊，弹出链接的话您直接点就行了。
0: 第七代小棕瓶是目前为止迭代最新的，它在质地使用感受上都做了一些优化提升，总的来说就是更加的细腻了，也是更加的好吸收了，大多数的肤质都可以用。
1: 哎，雅诗兰黛小棕瓶它属于这种叫不挑肤质，它的特点是不挑肤质，谁用都觉得不错，而且年龄段跨度也很大。
0: 对，而且它的这个针对性，我觉得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遇到泛红、紧绷摸上去容易粗糙，
1: 甚至还有些过敏，
0: 对吧？它就是针对这样的这样的问题。
1: 是，
0: 质地呢就是清透的琥珀色的，像蛋清一样的。流动性很好，就是比较稀的意思啊。
1: 哎，
0: 对。
1: 没有什么黏腻的这种膜感，因为大家用稠的精华还会担心啊什么闷闭口啊什么的，这个您放心用，一不会闷敷闭口，第二的话混油皮也放心用，哪怕是夏天你用的话也不会出现这种什么很油腻的负担。
0: 干皮混干皮每次用2泵就多用点，
1: 哎，滋润度就够了。
0: 对，如果是油皮混油皮每次用1泵就可以。
1: 是的
0: 啊，早上赶时间上班没问题，因为它吸收很快，也不需要乳化之类的
1: 啊。
0: 晚上护肤呢就爽肤水之后面霜之前就可以、白天妆前用，我跟你说老好了。
1: 妆前的话你如果用精华在脸上先吸收一下，你这个上妆效果是真的不一样，
0: 而且特别的服帖。
1: 是
0: 今天这个组合就非常划算，两瓶加在一起100毫升，到手价299，还送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
1: 的
0: 小样，
1: 就感觉像是买了2套50毫升的眼霜带赠品，299。
0: 对
1: 啊，这个价格的话嘻哈搜货只要给出来了，我们可以保证什么呢？就是今天您听到节目里的我们的福利，我们应该是具备很强的优势的。
0: 购买路径我们再说一遍，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抢。
1: 是的，我们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您下单之后呢，您记得在主页上右上角有一个客服的企业微信，添加一下，一方面呢是可以帮您在早9点到晚9点12小时一切的这个商品问题购物问题都有人帮您解答，第二他会送您200元的券包，除此之外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的现金红包。一旦中奖的话，你说说你这瓶多少钱拿的，
0: 接不过来啊。
1: 是，好，今天6点嘻哈饭点，我们来说一下低脂健康有营养的食物，
0: 就不好吃呗。
1: 我今天一进门你就说我又胖了，
0: 我
1: 还有胖的空间吗？
0: 有，那你可别小瞧了自己。
1: 我这天天跟大伙聊这些低脂的健康的营养呢。
0: 我知道你爱的是好吃的。
1: 有道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0: 结果呢？
1: 我这天天聊减肥，体重嗖嗖涨。
0: 今天的话题，人类那些迷惑行为。
1: 迷惑行为。
0: 对呀、就是天天聊减肥，体重蹭蹭涨，这是不迷惑吗？
1: 就这种瘦身的这种什么运动短视频，
0: 你收藏了就当练过了是吧？
1: 我这收藏了没100个，也有70-80个了。各种的，
0: 把你
1: 斜修的，正经的，
0: 对，把你眼睛都累坏了都。
1: 每天看一遍，看得我直犯困。还记得。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5: 哎，搞错了，重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快听嘻哈二人行。
1: 我们是。

0: 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人正是阿木，
1: 在下就是黑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 这个周末，
0: 12号、
1: 13号，
0: 哎，
1: 在合肥的朋友可以考虑去哪里？就是合肥首创奥莱。
0: 哇，八周年庆要来了！
1: 对，他们整个八周年庆呢是12号到27号。但是这个周末呢特别有意思，12号周六，安徽首场烤骆驼在合肥滨湖首创奥莱，邀请的是新疆的就是烧烤大师，
0: 资深烧烤大师亲临现场，
1: 然后现场搭建了一个馕坑。
0: 哇，
1: 去过新疆的朋友就知道他们的这个
0: 骆驼一定要在这个大馕坑里面烤，因为它太大了，
1: 馕坑肉它的封闭性好，所以也就意味着它的肉外焦，
0: 肉汁薄，肉汁丰富，而且外焦里嫩。
1: 对，就特别好。我们去新疆的时候吃馕坑肉，它就是跟其他的烤法不一样，
0: 哎，
1: 特别好吃。
0: 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派送，
1: 免费是重点，
0: 免费派送。
1: 对，有道是天上龙肉，地下驼肉。现在呢，就是，
0: 你不用去新疆了，我去新疆我都没吃到正宗的烤骆驼肉啊。
1: 还有9月13号，就是周日周天那天呢，我们有一个在现场有一个8米的巨型奶油蛋糕，因为过生日肯定是要有蛋糕的嘛。
0: 啊，
1: 同样也是这个在现场，免费给大家分。
0: 哇，
1: 所以一家三口啊，这个周末就甭烧饭了。
0: 你说这两天的话，就去滨湖首创奥莱就得了。
1: 对，
0: 吃喝玩乐全齐全了，而且秋装是全面上新，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你要遇到什么喜欢的服装的话，顺手就把全家衣服都买齐了。
1: 现在呢，合肥首创奥莱八周年庆专属福利通道也已经开了。
0: 哎，
1: 在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回复“首创”，
0: 首就是首次的首，创是创造的造，创造的创，创造的创，
1: 是挺想到现场造的，对吧？还可以瓜分1万元的现金红包，
0: 参与的话即可抽奖，还能获得合肥
1: 即可中奖
0: 啊，即可中奖啊！哇，这参与的话不是抽，是直接中了。
1: 对，还能够获得合肥滨湖首创奥莱为您准备的50元的消费券。
0: 对，提醒大家呢，分享我们的 H5 的页面，也就是您关注了安徽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首创之后，分享我们的 H5 页面，还能增加抽奖次数，每天都有啊。所以在公众号现在可以回复首创了。
1: 前两天，大半夜，其实应该算是大早上吧，凌晨4点钟，
0: 哦，
1: 贵州贵阳有一位丁先生正在家里面睡得很香
0: 啊，正睡得正好，
1: 对，
0: 凌晨4点睡得最死的时候，
1: 门外呢突然传来奇怪的声音，把他给惊醒了。
0: 干嘛呀？大早晨的上门？
1: 丁先生就查了一下家门口的监控
0: 啊，
1: 发现呢有一个男的，拿打火机烧自己家还有邻居隔壁家的猫眼，然后拿出螺丝刀锤子把猫眼给撬掉了。
0: 这干嘛呀？偷猫眼啊？
1: 猫眼撬掉了之后，它有一种那种工具，伸下去就可以把你的门给打开，从里面你见过吗？
0: 我能理解，是它有空间了嘛，可以操作了，它可以拽这个门把手了。
1: 然后呢，他就马上这个丁先生马上就报警了，
0: 肯定要报警啊！
1: 还把监控录像给了隔壁的女邻居看
0: 啊。
1: 这个女邻居是一个人住，所以当时看了以后吓得哟，心理压力巨大。
0: 这你别说女邻居了，我也害怕呀，我大老爷们儿我都害怕啊。
1: 两天之后，女邻居搬走了，然后过了两天吧，这名涉事男子已经被警方抓获。所以呢，就在大家要提醒什么呢？就是夜里面啊，你如果要是听见你们家门外面有这种异响，
0: 最好还是去看一下，
1: 不要开门，
0: 不
1: 要贸然开门，但是要报警。
0: 不，你首先你可以通过观察口，家里都有猫眼的话，你要看一下。如果你家里头没有猫眼的话，你感觉有这样的异响，是可以报警的。
1: 你不能再看猫眼了，
0: 猫眼都没了哈。
1: 不是，它是导猫眼，万一导上你怎么办？它是因为它有监控。
0: 我傻呀。那都戳得那厉害了，我还把眼睛怼上去啊！
1: 所以呢，就是如果是独居一个人的话，家里的安防一定要做好啊。还有呢，就是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个美德我们一定要传承下来。
0: 真的是，个人一个人在外地租房子，先跟邻居们先处好关系，至少是互相之间了解一下。
1: 对，这样
0: 关键时刻是真能帮着。
1: 最近呢，湖南长沙有一名大一的男生，他利用假期在当地的一家火锅店里打工。
0: 这很多大学生都喜欢啊，在假期。

0: 期的时候，一来体验一下社会，二来的话呢也挣些
1: 零
0: 花钱，
1: 对，特别好。
0: 嗯，
1: 然后这个父母啊，
0: 嗯，
1: 就专门来到儿子工作的这家火锅店里捧场。
0: 哦，给你带业绩啊，
1: 笑呵呵的让儿子为自己吃火锅。
0: 不是，叔叔阿姨，咱火锅店也没这服务、啊、
1: 有的，
0: 你家里可以，你这火锅店
1: 在家里享受不到。让父母说在家里享受不到，对吧？我在这里享受一下。
0: 那儿子
1: 在家里你不存在使唤他的，人家都说了家里面有小学生的话、父母会什么样，如果要是到了初中啊高中啊什么，基本上就可以用卑微两个字来形容。
0: 这也是难得的机会啊，
1: 对吧？当然了，这个一方面主要还是为儿子加油打气，
0: 嗯，
1: 附带着嘛，这是一种很幽默的方式、
0: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家庭氛围特别好，
1: 对吧、
0: 嗯、
1: 哪家火锅店有专属投喂？
0: 干嘛呀，你都懒得自己都懒得动筷子了。
1: 哎，你就享受一下不一样的那个吗？
0: 我吃别的我觉得就火锅真得自己吃，
1: 烫是吧，
0: 又是烫又是油。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合肥滨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5: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5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6: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
6: 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8: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3: Are you ready？ 5点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4: 在下呢就是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接送孩子上放学，学校门口总是很拥堵，如果你要是开车的话，最怕的就是什么？
13: 哎，小刮小蹭的。
14: 对，小刮小单方小事故
13: 是。
14: 这个没有涉及到什么人员这个受伤啊什么的，但是呢，你的车稍微受了点损失，
13: 你这就得定损呢，找保险公司啊，
14: 很麻烦。当时着急忙慌送孩子接孩子，
13: 是你又堵在这个交通的这个要害上，多着急呀。
14: 平安车险有一个3免赔，这个时候正合适。
13: 哎，
14: 免现场免证明，你拍完照之后，哎，你就可以把车开走，该干嘛干嘛。然后呢，打个电话4008-60-4008-60，他24小时都可以在线帮你处理。
13: 所以有这样的这种服务，这就是车险给车主带来的这种非常贴心的，很注重实际上的这种实用性。
14: 对对对，4008-60，大家记好哦。
13: 是的，车险快到期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4008-60，大品牌，省心安心啊。
14: 在城市上班通勤确实是很多这个打工族啊 很关注的一点。
13: 你整个的职业生涯用在通勤上的时间算起来可能就是一个很吓人的数字。我有这么多时间是用在来回的奔波上了。
14: 最近热播的一个电视连续剧《早春晴朗》，
13: 又提，我这几天没来了，你还没过这劲儿呢？
14: 不刚看完大结局吗？
13: 哦，大结局了哈。
14: 对对对，
13: 啊，
14: 这个其中里面，哎，你们别笑啊！
13: 我不笑，
14: 所以死的跟什么一样。
13: 啊、
14: 我们说的是通勤女主
13: 勤、啊、
14: 女主角
13: 啊，
14: 是一个北漂，
13: 嗯
14: 啊，说她这个生活比较艰辛的一个点
13: 啊，
14: 就是从她家到她的公司，
13: 嗯，
14: 通勤要3个小时。
13: 有呢，是挺远的。
14: 对，男主角不一样啊、
13: 嗯
14: 这个高富帅是高管啊什么的、
13: 嗯，
14: 从他们家开车到公司只要10分钟。
13: 哦，这差距是挺大的。
14: 对，公司在国贸。
13: 哦哦哦，
14: 对吧？
13: 旁边房子也不便宜。
14: 所以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说河北张家口一位李先生每天从张家口坐高铁到北京上班，很多人说疯了吧？我跟你说，这还真不是个别现象。
13: 有这种情况，
14: 对吧？
13: 嗯、
14: 往返路程400多公里，耗时6个小时，已经有好几年了。
13: 您这下班了，不再捎带个顺风车吗？
14: 不要，这还。这是坐什么？坐高铁。
13: 哦，这开车的话更不得了了。
14: 每天5:20起床，5:50出门，6:20的高铁站到北京，车程1小时26分钟，步行10分钟到公司，交通费1个月4000块。他说，我们都说，我的天哪，你这样你不如在公司旁边租个房子，对不对？
13: 是啊。
14: 算过一笔账
13: 啊，
14: 租个一居室3000多。
13: 嗯。
14: 想到家人每天都在等自己回家。感觉到很温暖，而且动车也不会堵车，权衡下来，他就选择了这样的交通方式。
13: 哦，我宁愿为了家庭的生活，我牺牲一些这个收入和时间。
14: 其实差不多，你们说了吗？没有收入，租一个房子也3000多，这样的折腾，他牺牲的是自己的精力和时间，这倒是真的。
13: 嗯
14: 嗯嗯。
13: 但是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你向什么方向出发，最终家就是归途啊。
14: 你说的太好了，晚上住在自己的家里和家人陪伴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对吧？
13: 这老婆的菜得烧得有多好吃啊。
14: 所以就是真不考虑换个工作吗？
13: 可能人家在这个赛道上啊，就是你得理解，人在职场有的时候不是说，
14: 我明白，我理解，
13: 我因为很多外在条件我去换这个工作。
14: 对对对，是。但是每天通勤400多公里啊。
13: 我觉得他对家是真爱，对工作也是真爱。一个拥有着如此多爱的男人，他将来的成就一定不可小觑。
14: 是，下一个 look，
13: 是没过这劲儿啊。
14: 快好了。
13: 下一部剧是，还没方向是吧？
14: 最近重庆一男孩准备了一桌好菜，邀请了同学和同学的家长到家里做客。
13: 哦、多大的男孩啊？
14: 嗯，看样子
13: 40几。
14: 上小学吧，大概
13: 上小学能准备一桌好菜。
14: 好，我跟你讲，
13: 我现在只能点一桌外卖。
14: 很多人说，那最大不了什么炒青菜、土豆丝倒卯了，对吧？
13: 是啊，小学生你能干点啥？
14: 他端上来一道菜叫龙抬头，什么意思你知道吧？就是那个鱼啊，
13: 鲤鱼，
14: 什么
13: 定型？
14: 对，翘翘的。
13: 因为你不定型，你不能叫龙抬头啊。
14: 在场人都惊呆了。
13: 有视频吗？
14: 有啊，你自己
13: 我想发给我儿子看一下。你看看人家小学生都在干什么？人家在家会做菜了，你在家只会点菜。
14: 这个小孩从小热爱做饭，
13: 太棒了！
14: 重庆火锅底料、本地的江湖菜、烧烤全部能够独立完成，如今厨龄已经有4年。
13: 哦呦，
14: 就是跟灶台差不多高的时候，已经开始长着了
13: 啊。
14: 这样的孩子要往哪个方向磕才能生出来呢？
13: 你别管他怎么生出来的，你就知道他将来未来是一片坦途。
14: 为什么呢？
13: 可选项太多了。他凭借这手艺他能自己创业吧，他作为厨师他能就业吧，
14: 他作为男朋友
13: 啊，他小学的时候已经击败了99.9%的身边的同类了。
14: 择偶权都比别人权限大一点是吗？
13: 是啊，你说这孩子，我都很难想象你拥有一个怎么样璀璨的未来，简直就是麻辣滚烫啊。

0: 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被施了魔法，一年只能说一个字。他五年没有说话，攒够了五个字，来到了公主黑小米的面前。
2: 公主，我爱你。
1: 黑小米只回答了一个字，阿小木便晕倒了。
3: 啥？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什么是嘻哈搜狐？
4: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3: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4: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3: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4: 嘻哈搜狐，
3: 爱生活，
4: 爱嘻哈。
5: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呢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嘻哈搜获给您安排一个好东西。哟，海蓝之谜的修护水乳组合，俗称海蓝之谜的绝代双骄组合，特别能打，
6: 特别好的 CP
5: 啊，精粹水和精粹乳，这个是150毫升的正装啊。再加上一个50毫升的中药，
6: 是这样，
5: 不是套盒来的。
6: 对，它是精粹水是150毫升的正装，精粹乳呢是一个50毫升的中药。很多人说，哎呀，那你这不搞两个正装？我可以说399，你还要啥自行车呀？
5: 你要换成正装的话，大概是在699到多少钱之间吧？
6: 对吧？
5: 699到600之间做活动啊。
6: 你买两套不就一个中药，又一个那个？对吧，
5: 水用的多，乳用的少，不行你再单买一个乳，你算算还是划算的。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找着。
5: 是
6: 150毫升精粹水的正装，加上50毫升的精粹乳的中药，今天只要399，
5: 这个就没有赠品了啊。你可以把精粹乳理解成赠品，因为150毫升的精粹水在我们这儿就是399，所以今天给你加了50毫升的中药啊。
6: 精粹水它是精华水，稍微稠一点的精华水，
5: 99%的精华加1%的水，
6: 抱在手心里的那种柔润感非常好，轻轻拍打上脸，吸收速度很快，也没有黏腻的感觉。
5: 是的，
6: 洗完脸之后第一步就用它，后面呢你可以加点什么精华呀，然后用它这个精粹乳啊，如果还嫌皮肤干的话，乳上面再叠加面霜啊，都 OK。
5: 是，精粹水呢也被很多小姐姐研究出了一些新玩法比方说哈，它不限于日常的这个护肤，换季皮肤干燥泛红的时候，化妆棉蘸着做局部的湿敷，
6: 可以
5: 舒缓干燥感。
6: 没错，因为它里面不含酒精啊，
5: 对，
6: 湿敷是 OK 的。
5: 分装在喷雾瓶里，放到办公室空调房啊，觉得干了就喷两下。
6: 我用过，
5: 哇，用精粹水当喷雾，你们也想得出来，
6: 就总比那个什么法国矿泉水当喷雾要好吧？
5: 说实话，那就是把脸喷湿了，没别的，
6: 对吧？
5: 你洗把自来水洗把脸也是那效果。
6: 而且它随时随地这种喷法还不容易花妆。
5: 哎，
6: 啊，
5: 还有呢，就是什么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用它浸湿化妆棉擦脸，
6: 擦脸也可以
5: 啊，是可以温和舒缓的。
6: 精粹乳牛奶一样的质地，丝滑，非常好吸收，涂完脸呢也不用担心变成了这种油光大脸，
5: 哎，
6: 亚光的柔润的感觉，不会厚重。后续如果你要是化妆的话，用它比用面霜要好。
5: 是，
6: 有的面霜
5: 因为它毕竟薄一些啊，
6: 对，有的面霜的成分它是比较容易搓泥的。
5: 搓泥其实是比如高级的面霜，你说我都搓泥为什么？你真的没有乳化好。
6: 嗯嗯，
5: 你没有护肤的时候你轻打拍在脸上，
6: 对， 秋冬季这个乳液是可以用的，就是如果你皮肤不是特别干的话，
5: 啊、
6: 它甚至是可以和面霜相媲美，因为它的成分，
5: 哎，
6: 成分很好。
5: 是
6: 啊啊。
5: 总之呢，今天这个一个正装加一个中样的海蓝之谜的乳液399，
6: 这个价格相当的划算。
5: 入手的方式就是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然后呢，您回复给力，
6: 哎，
5: 或者点击紫菜单给力都可以的。
6: 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只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1: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南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5: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5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6: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10: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3: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4: 我为什么这么帅？
1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3: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做不好的话，
1: 而且有手就行。
0: 你看咱们安徽地区大家都喜欢吃的红烧清蒸，有些这个比较名贵的啊，买的比较贵的鱼拿来之后就觉得红烧浪费了，必须得清蒸。
1: 这个龙抬头我是不会做了，但是我觉得像以下的这些，比如说鳕鱼蒸一下，
0: 鳕鱼蒸蒸加点豆豉啊，不叫豆豉，
1: 蒸
0: 鱼豉油啊，
1: 还有龙利鱼没有刺儿的，
0: 蒸一下加点蒸鱼豉油。
1: 你确实是只会龙利鱼，把它剁成肉糜汆鱼肉丸子吗？
0: 复杂了啊，但是它没什么刺儿啊，特别好处理。
1: 鲈鱼
0: 蒸一下啊，加点蒸鱼豉油。
1: 鲈鱼又便宜又好吃，对吧？啊，然后金枪鱼我们内陆省份是不太常见，但是有得益于现在发达的物流，我们现在也能吃到
0: 啊。金枪鱼的话呢，你要吃到这种正儿八经的刺身确实难。
1: 我现在都买那种水浸或者油浸的金枪
0: 鱼，油浸的这种金枪鱼罐头
1: 非常好
0: 啊。金枪鱼确实是顶级的这个
1: 鲷鱼
0: 啊，哦，鲷鱼，嗯，高蛋高蛋白低脂海鱼，
1: 它是每100克脂肪只有1克，
0: 哎，
1: 所以就是如果你是要减肥啊或者健身啊，当然鲷鱼贵一点对吧？
0: 鲷鱼贵点，你看这个罗非鱼啊，这便宜啊，
1: 性价比高，
0: 每100克只有2克脂肪。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我每一次如果要是有机会去吃
0: 日料自助必点的是吧，
1: 青花鱼啊，就是盐烤青花鱼就好。
0: 老板特别喜欢你这种。
1: 为什么
0: 啊？
1: 便宜是吧，
0: 性价比高。
1: 我又不是为了去吃回本，我就为了吃个开心啊，
0: 就吃喜欢啊。
1: 今天世博士是吧，
0: 世博士
1: 挪威进口，
0: 它是一个专门做鱼类的海产品，而且是加工好的。
1: 它这个加工呢也不是过度加工，它只是帮你处理好。
0: 嗯，
1: 青花鱼，挪威进口青花鱼，一盒900克。
0: 900克的话是1斤8两了。
1: 然后鳞给你刮好了，糖给你开好了，味儿甚至都给你调好了。你把从冰箱里，它是一片一片的嘛，
0: 嗯，
1: 冰箱里拿出来，稍微解个冻，软和了之后，拿个平底锅煎青花鱼，小火，不需要放任何油，因为青花鱼本身油脂是比较丰富的。
0: 是的，啊，一定是小火慢煎
1: 啊，
0: 啊，然后你。而且皮的部分啊，小心千万不要把它煎到粘锅，因为一旦是那个青花鱼的皮让你煎粘锅了，毁了。带着鱼皮吃那个鱼肉，那一口下去的话才是完美的青花鱼表现。
1: 一盒900克里面大概有5到6片是大小，是独立包装的，
0: 啊，独立包装，所以每次想吃的话抽一片就行了。
1: 价格169，
0: 还送一包88克的黑胡椒盐。
1: 那就行了，自己家里什么都别准备，准备一口好一点的锅就好了。
0: 没错，而且这个胡椒盐的话，你煎完了这个青花鱼，你煎其他的东西，家里弄个牛排啊，或者是烧汤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就把它给拧上去，非常好用。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两个字进到商城就能下单哦。
0: 是的，一定要回复吃货，在嘻哈520。这批青花鱼的话呢，挪威北极深海，一旦到了深海的话呢，第一天然纯净，远离污染；第二没有寄生虫的这个困扰。鱼都是什么呢？先捕即冻，捕捞之后低温急速锁鲜，所以大家看到的鱼肉是蓝色的，那个虎纹清晰很鲜亮的，
1: 哎，
0: 跟刚出水的时候拿出来的状态是一样的。
1: 我以前请教过这方面的专家，他们说如果青花鱼就是它的那个花纹哦，已经看不见任何一点点蓝色色调，就说明它已经不是很新鲜了。
0: 你们大部分吃到的都不是这种品质的，这种品质的那嘻哈搜货能帮你们能找着。
1: 眼下这个季节正好是挪威青花鱼的鱼季，为什么呢？海水开始转冷了。
0: 对，
1: 一般海鱼它为了抵御寒冷，它就会自身囤积脂肪嘛。
0: 是的，这时候油脂丰富啊，所以你煎出来，你想想，鱼一旦有这个油脂，它就不再是那种干巴柴的那种肉感了。
1: 一条挪威青花鱼的营养相当于大半瓶的深海鱼油。
0: 您就别再吃这个鱼油那个鱼油了，对吧？每天来那么一条啊，而且DHA 和 EPA 它对孩子的大脑和视力的发育是极好的，老年人还有成年人心血管有些不太好，你可以多吃一些这种深海鱼肉。
1: 还有优质蛋白呢，维生素 D 呢，B12 呢，
0: 配料表你就是干净的不行了，就青花鱼，挪威深海，
1: 然后会有一点点盐，这个青花鱼活鱼先切去头去尾，只有中段人工开片，去骨去内脏，到手里就是干干净净的鱼片，
0: 太省事儿了， 解冻一下，直接下锅。

0: 锅啊，不用洗，不用开膛，不用调味儿，吃一片解冻一片，干净卫生不浪费。
1: 哎，这个我得来点，最近这个健身补充一点优质蛋白。
0: 空气炸锅，盐烤可以，平底锅香煎也可以。整完了之后，你一碗米饭配个青菜，稍微调一点味儿，爱吃辣的撒点这个小辣椒面。
1: 不是应该是来点辣根蘸一点吗？
0: 辣像这种煎炸类的你
1: 就可以不用是吧？
0: 辣椒面了。
1: 行，好了，这个鱼虽然是做了去刺的处理，但是各位在吃的时候呢，那还是得要稍微注意点，
0: 毕竟是天然的，它不能保证百分百无刺，所以大家吃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1: 来，挪威青花鱼900克一盒，5到6片的独立包装，福利价今天到手呢是169，送黑胡椒盐，顺丰冷链送到你家。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行了。

0: 啡冰壶首创来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南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5: ready?6: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呢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聊话题，那些让你感觉很迷惑的行为，怎么说？啥叫迷惑呢？走神算不算迷惑？就不小心算不算迷惑呀？这位朋友说了，
6: 是你的行为让别人觉得迷惑，而不是你自己迷了。
5: 哎，真正的高级的迷惑行为就是别人迷惑你也迷惑。我觉得这位朋友就做到了。上学的时候给女神递个纸条，
6: 打开说是打开一看在吗？
5: 人没那么对吧？这脑回路啊，不流行这个了。鼓起勇气写了个纸条递给女神，
6: 结果
5: 转身就走。一会儿从兜里一掏，哎，纸条怎么还在兜里呢？
6: 那你递过去啥？
5: 20块钱。
6: 那很大方哦。
5: 你说是不是大家都很迷惑？女生也迷惑了，她也迷惑了。纸条呢？我20呢？把牙膏当洗面奶的朋友，
6: 牙膏可以用来洗脸，
5: 牙膏能洗一切，
6: 对吧？
5: 但是辣眼睛啊。你当时怎么想的呢？
6: 那
5: 说今天眼妆卸得贼干净，
6: 那总比把脱毛膏当成洗发露来挤。
5: 哎呦，
6: 还说怎么搓不出泡沫，所以
5: 这俩东西真不能放一块儿啊。
6: 你老公现在头发还有对吧？
5: 但如果说他天然有用了脱毛膏的话，他应该还能再生爸。我不太知道啊，这也没什么后续跟我们交代一下啊。这身体乳当沐浴露，这也没什么事儿，
6: 除了洗不干净就还好，但是你把沐浴露当身体乳就有点麻烦了。
5: 是，
6: 大家有用过雅霜的吗？有啊有，我小的
5: 霜、
6: 小的时候那个雅霜铁盒子的
5: 啊
6: 可流行了，
5: 北方叫百雀羚。
6: 百雀羚和雅霜是两个
5: 品牌，不
6: 对，
5: 但北方流行百雀羚。
6: 对对，就是擦脸油，现在那个时候。
5: 对对对。
6: 雪
5: 花膏啊，那时候叫。
6: 以前初中的时候，上学出门擦这个膜很多，拍不开，所以看上去脸很白。
5: 啊，有的有的。
6: 你就跟你说，这就是初代素颜霜，你知道吧？
5: 你但凡会点刮大白的手法，也不会让它特别的这种显白啊。听蓝牙音箱哦，想让音量小点，
6: 结果呢
5: 拿着空调的遥控器使劲往下摁，
6: 就谁的耳朵差点给吵聋了吧。
5: 拿空调遥控器去指挥蓝牙音箱，
6: 哦，
5: 只能给你冻死。电热棒烧水你们都经历过吗？
6: 叫热得快，
5: 热得快。这个90后可能还能接触到，00后是肯定不知道这个设备。
6: 不，他们有很多就是哦，现在新的大学寝室，
5: 首先寝室不准用，因为它是大功率。
6: 对对对，
5: 偷着用。
6: 嗯
5: 啊，现在也没必要用了，热水什么的都供应都很好了。
6: 嗯
5: 用热得快烧水。
6: 嗯，
5: 伸手进去试温
6: 啊，
5: 你这也是命大呀。不电死就得烫死。哎，这位有了，我之前有个洗面奶的小样，我没看仔细，你别怪自己，你仔细看也看不清楚。一旦到了小样上，它那个字儿啊，我都感觉你是微雕上去的嘛，尤其是稍微上点年纪。
6: 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现在有一些购物软件，它支持拍图识别商品。你给他用手机把它拍一下，然后他自己就跳出来商品链接，然后你就知道他是

0: 怎么用啊？什么特别详细？
1: 我建议大家慎用。
0: 为什么呀？
1: 真建议大家慎用。
0: 嗯，
1: 我拍过。
0: 嗯，
1: 他瞎说。
0: 那你没拍好，我拍的就还行。有好多就是小样，他一点中文标志都没有的，我就把它拍出来。
1: 反正他说啥你就当啥用啊。嗯，这洗面奶的小样当面霜，
0: 洗面
1: 第二天脸上还滑溜溜的，说自己皮肤怎么变好的有点太好了吧。
0: 好，今天我们说最近有什么迷惑行为。

0: 福彩快乐吧，四点一八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盛世香橙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1: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4: 在下呢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继续挑战一下大家的知识面。
4: 在此之前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周六啊，这周日，古井贡酒的探厂游今天最后一天招募
3: 哦，
4: 我们已经招募了33名了。

0: 是。
1: 你说这个怎么才招了33个人？你们宣传的，我跟你说，这是叫筛选了33个。
0: 每天我们都有一个名额，这样的话保证每天报名的朋友都有机会参与到筛选中。
1: 对，就是筛选呢，它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油啊，跟普通的这个油还不太一样。
0: 您必须得是平时喝点的。
1: 对，你最起码你不讨厌酒，不讨厌喝酒，完了以后还有一些就是你最起码行酒令你得会一个吧。
0: 还有一点呢，就是您好酒的话还得有个控制。为什么呢？
1: 这酒品得好。
0: 就是当古井贡酒的好酒敞开喝的时候，您还不能把自己喝多了。
1: 啊，安徽音乐广播专属的古井贡酒探厂游今天最后一天招募，2天的行程非常的丰富，可以去看国家级非遗酿酒的技艺，可以去参观古井的文化博物馆。
0: 哎，
1: 就古井什么意思？有北魏的古井，有宋代的古井，有明清百年窖池群，
0: 是的，
1: 国宝啊，都是。
0: 没错，它为什么叫四大国宝呢？明代的和清代的，它是两个窖池群。
1: 对对对。
0: 啊，还有呢，你可以溯源到曹操进献汉献帝的九运九法，真的是古法酿造，每一个环节一丝不苟。再有呢，你还能看到这个现代化的工厂车间，
1: 智能酿造。
0: 哎，这个智能酿造的话，是真的不用工人了。
1: 对 对, 对，
0: 除了有传统的这个酒坊啊，在智能车间的话，你才知道这个技术和创新，再加上这个传统的技艺的融合多厉害。
1: 时间就是这周六、这周日，9月12号到13号，报名通道今天最后一天报名，报名通道呢就是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字“古井”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0: 对，
1: 免费。但是呢，我们可能会对你有一些，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你就是
0: 提前有一些沟通。
1: 哎，沟通这很重要，这很重要，为了大家都可以，玩
0: 美酒虽好，但是呢，不能贪杯，12号、13号，也就是下周六周日啊，到时候我会陪着大家一块儿去亳州，发送古井贡酒加姓名加上您的联系方式，我带上行程，你约上酒友，咱们一块儿去好好玩一个双休日。
1: 今天我们10万个为什么的第一道题，酥打饼干吃过吧？
0: 吃过呀，
1: 挺好吃的，酥脆，对吧？
0: 啊，就有时候就吃东西有罪恶感的时候，就拿它垫垫肚子。苏打饼干总觉得稍微健康一些，其实油也挺多的。
1: 就凡是烘焙没有油起不来哦。
0: 啊，
1: 就像我们中式面点，它没有糖也发不起来哦。
0: 是。起酥呢，你必须得有点猪油啊。
1: 苏打饼干上为什么有很多孔？我以前啊特别，就小的时候特别傻。
0: 傻到什么程度？展开说说。
1: 你看你高兴的，小的时候第一次吃苏打饼干，那个时候是个稀罕物件啊。
0: 那是，没吃过，没见过，
1: 就一块都掰的小心翼翼的吃。然后我有一个婶婶来的时候说，带来这苏打饼干，说，你看这个苏打饼干上有好多孔
0: 啊。
1: 婶婶就在厂里专门给这个饼干扎孔。
0: 哦，
1: 我信了。
0: 你不但信了，你得多羡慕啊。
1: 我说对啊，婶婶
0: 天天跟这些食物在一块儿。
1: 下次能不能给我多带一点？我喜欢吃那个葱油的。
0: 那你问题是什么呢？
1: 为什么要扎孔啊？虽然不是人扎的。
0: 拿什么扎的不重要吧？
1: 不重要。
0: 为什么扎孔？
1: 嗯，
0: 就是他要做出那种薄脆的感觉，他就得
1: 怎么样？这两个字非常重要。
0: 烘焙的时候要充分的排除水分，
1: 是排，但是不是排水？
0: 排气吗？
1: 对，
0: 那排气的过程中不就带走了水分吗？
1: 排气定型，优化酥脆的口感。它并不是为了装饰哦，
0: 哎，
1: 所以根本不会有一个人在那里专门给饼干扎孔。制作苏打饼干，苏打饼干里面有小苏打，对吧？进去的时候，添加的时候，遇热分解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0: 哎，
1: 所以你必要有小孔，让它把这些气儿给排了。
0: 在排气的过程中，就打造了这种松脆的结构。
1: 对，如果要是不排的话，你这个饼干不是鼓的东一块西一块的吗？
0: 是啊，
1: 对吧？还会撑破呢。
0: 对，它为什么就是中间的这个空间那么松散？它就是因为通过这个排气的过程，把这个结构给它变得非常的这种酥松。
1: 就排过气之后，饼干内部的结构均匀嘛，
0: 嗯，
1: 然后咬下去就是酥脆。 冷了之后就更加那。
0: 嗯，就这一体啊。
1: 主要是我想听歌了。
0: 谁唱的？
1: 王燕薇《一个人生活》。
0: 哦，那你听听吧。
1: 什么叫我听听？

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遇上看面相的阿小木。
2: 师傅，我啥时候才能遇见自己的另一半呢？
3: 你是要准的还是要不准的？
2: 当然是准的啦。
3: 那回去把妆卸了再来吧。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9: 搞错了，重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10: 快听嘻哈二人行。
11: 我们是

0: 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人正是阿木，
1: 在下呢就是黑米，
0: 我们是嘻
1: 哈
0: 家
1: 族。今天的话题，就是人有的时候状态就像突然感觉像电脑蓝屏卡机了一样那种，你能感受到吗？会有吧？
0: 有。
1: 你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没休息好啊，
0: 疲劳啊，过度，
1: 然后多线程的处理工作呀，都会有。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说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都干过哪些离谱的事儿？
0: 好，
1: 规避一下，对吧？双氧水当成隐形眼镜护理液？
0: 不要啊！哦，
1: 双氧水
0: 还好是双眼镜，
1: 双氧水还行，但是眼睛也是很难受啊。
0: 它没直接滴眼睛里就行，它滴的。隐形眼镜护理液它一般都是把隐形眼镜放进去然后再滴点这个护理液进去，是这样的。
1: 被蚊子咬了，然后家里面正好有那种就是瓶装的，我以为是花露水，
0: 于是乎那是个啥呢？
1: 生发液。所以那块汗毛变茂盛了吗？
0: 你真的是生发液这种产品，好用吗？
1: 你又不需要。
0: 我是替大伙问问。
1: 那你这话讲的就不善良，你应该说的是没准呢，未雨绸缪啊。替大伙问，大伙是谁呢？
0: 大家伙啊。这个拿错东西的确实有点多。没有什么代表性的我们就先跳一下。
1: 哎呀，我们就经常会拿着手机找手机啊，
0: 正常。说戴眼镜的朋友对吧，找过眼镜吗？尤其是喜欢把墨镜往头上一卡当装饰的朋友，那大惊小怪的。我妈高中的时候给我买了一个洗面奶，一个芦荟胶，俩都是绿色的，还全英文，我就一直用反了。
1: 芦荟胶洗脸也不洗出毛病啊。
0: 啊，
1: 但是你拿洗面奶当芦荟胶涂就有点麻烦了。
0: 是。洗头发的和沐浴露啊，其实它是能混着用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后来，市面上出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太绝了，
1: 叫三合一是吧？
0: 四合一。
1: 四哪来的四？
0: 还能当洗面奶？
1: 哎，洗发水跟洗面奶我认为是可以的。比如说你说啊，一个人如果他是光头，
0: 对，你说他是洗头还是洗脸是吧？
1: 你说他应该用洗面奶还是用洗发水？哦，他没有头发不应该用洗发水对吧？
0: 人家是这样的，说是洗发液、护发素、洗面奶、沐浴露同步使用。
1: 你别说还有点双压呢。
0: 反正这个产品最绝的就是我一眼看中了就买了，
1: 就特别省事儿是吧？
0: 根本不用分错了。尤其你比如说出差旅行住酒店，酒店都给你安排好了吧，沐浴间都有那瓶瓶罐罐的
1: 啊，
0: 所有的长得都是一样的除了字，你在洗头的时候眼睛进水了，

0: 怎么这么寸？
1: 每次摁个洗头膏都得试两遍，至少两遍起步。
0: 小的时候不大认字儿啊，我奶奶让我去买盐
1: 啊，
0: 买成碱了。
1: 嗯，
0: 哦，这倒也没什么，炒完菜才发现。哟，那你家那盘菜就属于。
1: 我小时候舔过蚊香片儿，
0: 为什么？
1: 电蚊香片，知道这个产品吗？
0: 我知道，
1: 它是一个电热的加热器，上面要放一个蚊香片，
0: 嗯，
1: 通过加热产生气体驱蚊，
0: 嗯，
1: 灭蚊，
0: 嗯，
1: 在一个塑料的一个铝箔纸的包装里撕开之后，拿出这个小蓝色的小电蚊片，
0: 嗯，
1: 放到这个电蚊器上，
0: 嗯，
1: 那个过程就好像是进口高级饼干啊。
0: 什么香饼干？
1: 那蚊香片儿？
0: 你是真饿了？
1: 小时候啊，
0: 我
1: 小时候跟铝箔纸撕出来的那么一个像饼干状的东西，你要不要去试试味道呢？
0: 没有，我不要。
1: 我是能理解的。
0: 我不要，因为上面没有眼儿吗？
1: 你只吃过苏打啊？这位小时候就舔过，我特别能理解你。我要不是因为聪明，我也舔了。舔完之后舌头又麻又痒还疼，你看
0: 那有毒
1: 啊、哦、有这个化学制剂啊，还染成蓝色了。
0: 不是，你不是舔了，你是嚼了吧？这舔一下也不至于吧？
1: 反正这口挺深的啊。
0: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
1: 啊、长大了发现自己干的一些短路事儿也没少太多哈，
0: 各有各的短路。
1: 好了，如果觉得疲惫的话就好好休息休息，随时保持好自己的正常状态，满电状态。
0: 嗯，
1: 明天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2: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2: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2: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合肥滨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5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2: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5: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绝浪费。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2: 从青少年做起，
13: 从身边人做起。
1: 和年轮一起唱。

以前听这首歌，或许我们只能够听见歌词里的伤感与别离，长大后才慢慢懂得，每个人都要在时光里学着告别与成长。这首歌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藏着年少的莽撞、懵懂的心动，还有那些来不及好好说出口的道歉与遗憾。故事从未落幕，它只是留在了回忆深处。

0: 今天的我们在这首歌里学会和遗憾和解，是释怀也是成长，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够好好珍藏心底的那一份温柔与怀念。
1: 后悔的人来唱后来，好。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说到内地流行乐坛，我个人非常喜欢那英的歌，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明快流畅，也具有非常强的传唱性。

下面听到的这首《白天不懂夜的黑》，旋律简单而且极具感染力，歌词将恋人之间的无奈与孤独展现淋漓尽致。

0: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梦一场》，那英用近乎自言自语的方式来演绎，舒缓的节奏让听者仿佛置身于一场美好的爱情梦境当中，充满了怀旧与感伤的情绪。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3: 这里是 FM 89.5，
4: 89.5，
3: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芬阳。那英的摇滚歌曲啊，通常具有强烈的节奏和激昂的旋律，充满力量感。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摇滚歌曲当中的激情和叛逆展现得非常的透彻，也使听者能够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冲击。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奥莱。
5: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6: 哎，医生，我总是爱吃奶油蛋糕啊，这什么毛病啊？
7: 我们的身体呢是很聪明的，你看你的血糖这么低，身体呢对糖就有需要，于是你就会变得很爱吃甜食咯。
6: 哦，哎，可是医生啊，这个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啊，你看我这都一身肉了，我怎么那么还热爱吃肉呢？
8: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9: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4: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10: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征服这首歌是那英摇滚风格的代表作品之一，歌曲中强烈的鼓点和那英高亢的演唱，将爱情中的那种执着与霸气表现得非常到位。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购机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接到一个骗子的电话，
4: 哎，老朋友啊，你猜猜我是谁啊？
5: 老黄啊！
4: 哎呦，是啊，老朋友，还亏了你还记得我。我跟你说啊，最近我这生意啊，资金有点周转不灵。你这方不方便借我这2万-3万块钱呢？
5: 这样啊。那你说我是谁啊？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你好，92号加满，
4: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5: 加满，98号，
4: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1: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心酸的浪漫这首歌也带有摇滚元素，那英用充满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爱情当中的酸甜苦辣，也让听者感受到了强烈的情感张力。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那英的民谣作品风格清新自然，旋律简单优美，歌词也富有诗意，常常表达对生活、对自然以及故乡的热爱和思念之情，给人一种温暖亲切的感觉。

0: 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尘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6: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7: 有音乐更青春。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山不转水转，具有浓郁的民谣风格，歌曲旋律流畅，歌词富有哲理。那英用他独特的嗓音将这首歌演绎得别有一番风味，传达出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那英的歌。

0: 辉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在电子音乐作品当中，那英的嗓音和电子音乐元素完美的融合，营造出一种充满未来感和科技感的音乐氛围。歌曲节奏明快，旋律动感，具有很强的时尚感。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那英的嗓音具有一种特别的沙哑质感，这为她的声音增添了沧桑感和故事性，使她在演唱的时候每一句歌词都仿佛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人生的历练。亲爱的，你喜欢她的哪一首歌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后来。

后来，这首歌里藏着青春里遗憾的心事，也藏着年少时不懂珍惜的过往。那时候我们以为来日方长，很多人还会再见，可时光悄悄走远，再回首才发现，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

寞。以前听这首歌，或许我们只能够听见歌词里的伤感与别离，长大后才慢慢懂得，每个人都要在时光里学着告别与成长。这首歌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藏着年少的莽撞、懵懂的心动，还有那些来不及好好说出口的道歉与遗憾。故事从未落幕，它只是留在了回忆深处。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3: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4: 亲，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3: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5: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6: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7: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8: 我太难了。
3: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0: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3: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米卡的留言。他说，袁娅维一开口，我已经沉浸在她的蜜嗓中了，温柔甜蜜的嗓音和实力高音完美匹配，心里已经飘满粉红泡泡了。一起来听袁娅维《靠近》。

0: 我猜你也想。
1: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2: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郭顶的水星记。水星和太阳就像一个人暗恋另一个人，明明朝夕相处，距离很近，却无法触及对方的心，希望与对方白头偕老，但是却没有勇气去表白。对于暗恋者来说，也许陪着对方就已经感到很幸福。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您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陈月的留言。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孤星，连在一起才有了宇宙苍穹。宇宙这么大，我们还会遇见。听到的这首特别有爱的歌，来自于歌手 Morton Harkett， Can't Take My Eyes。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岑宁儿的《最爱是谁》。不要轻易说自己最爱的人是谁，人生还很长，路还很远，谁也无法预知明天。或许你的真爱还在下一秒等着你哦。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真心有你的留言。他说，我以为喜欢一个人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能翻山越岭，能上天入地，然而他连让我开心却都做不到。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一起来听五月天，突然好想。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왜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辉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没有特别幸运，那么请先特别努力。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郁可唯的《终身浪漫的开始》。每一个普通的改变都将改变普通，因为从决心变得更好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与一个全新的自己不期而遇。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回忆一触即发，如何忍住眼泪不让它哭稀里哗啦，触景生情，这样好吗？从今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You should bet on me, like I'm Apple in the 90s. You should bet on me, gonna wanna get behind me like I'm 23. Before Mikey was on Nikes, you should bet, bet, bet, bet on me.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何佳的留言。小学的时候听 Summer Vibe 入坑的，现在已经是大学了。之前偶然听到这首歌，看到竟然是他们唱的，真的当时一下就很想哭。大概彼此都在进步吧，我们就一起来追忆一下 Bet on Me， 来自于 Walk of the Earth D Smoker。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3: 欧巴，我们不可是朋友，欧巴的早上还能带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没有特别幸运，那么请先特别努力。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梦然的是你。人生不会事事如我们所愿，我们能够做的是用更好的心态去面对困难，一颗强大的内心会让你更从容前行。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0: 早上好，欢迎大家今天一早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点歌送祝福，分享早间状态。看到八爷他说呢，最近啊有一位一起工作了12年的同事辞职了，去了一个全新的工作岗位哈、这个目睹身边的朋友勇敢的跳出了舒适圈，大胆尝试新赛道，内心很感动哈、也祝他呢新的路途啊一路这个顺利哈、收获惊喜，一切顺遂。
1: 好，还有微信平台上的欢欢哦，说此时此刻很想点播一首欧阳红的《与我无关》送给自己啊、因为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在这里祝自己生日快乐，生日快乐，送上这首歌。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也欢迎大家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在我们7点到7点半这半个小时可以点歌来送祝福。
0: 嗯，是的，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安宁啊，他说呢最近开始有意识的练习慢下来生活，不再凡事追求效率哈，试着感受三餐日落这些细碎的日常。他说以前呢忽略的一些小美好慢慢就被看见了。今天特别想点播一首歌哈、啊、就是汪苏泷的啊这首哦看错了是这个来自于梁咏琪的新鲜啊。他说呢希望自己呢把这种心态上的转变哈、啊、可以转化成生活当中的那种小美好。
1: 嗯，好，还有这位名字叫许愿成功的朋友哈、啊、他说昨天整理旧物，翻出上学时期的笔记本，一下子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怀揣很多单纯的憧憬，步入社会之后呢忙着赶路，然后忘记了当初那一份热烈哈。那今天也很想点播一首很喜欢的一首老歌送给自己哈。他说呢非常喜欢这个老歌，很喜欢老狼的青春无悔，所以希望能够点播成功啊。那也希望自己呢现在依旧可以保留心里那份最初的热忱。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送上新鲜还有青春无悔这两首歌曲。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五 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

0: 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合肥滨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这个距离十一的假期哈，虽然说这个已经就不到20天的时间了，很多朋友就心已经开始要飞出去了哈。那2026年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哈，是从9月23号开始，一直到10月8号结束，一共呢是16天的时间。那10月1号呢是客流的最高峰。
5: 是的，火车票是从9月9号起啊开售9月23号的车票，按照15天的预售规则，9月17号就可以购买10月1号国庆节当天的车票，9月24号呢是可以买到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8号的返程车票。
4: 没错，那今年中秋和国庆基本上连在一起哈，那探亲出游的需求是比较旺盛的。那短途客流包括长途客流的叠加，整体客流呢会处于一个高位，不少热门的线路呢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出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
5: 对，假期的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启用了高峰运行图啊，每天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是1.3万列。铁路部门呢会依托12306的一个大数据啊，实施掌控这个出行的一个情况，通过加开夜间高铁，还有这个高铁动卧啊、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一些方式啊，动态调整列车的安排，提升热门线路的运力。
4: 没错，当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假期热门车次包括热门的区间车票会比较紧张，建议大家呢提前规划行程，使用12306的起售时间查询购票提醒功能。
5: 如果暂时没有买到票，可以使用候补购票的功能，平台支持最多60组日期加车次的一个候补组合。
4: 是的，铁路方面呢会根据候补的一个订单情况哈，在客流集中的线路上增加运力，新增车票哈，优先分配给已经提前候补订单的这样一个旅客们。
5: 节假日出行啊，大家提前做好规划，多留意购票的信息，出行路上也不容这个也从容不少哈。好，当然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今天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晒早餐，也可以点播你想跟我们一起唱的歌曲，欢迎大家来互动吧。

0: 最近呢，网上掀起了补镁哈，就是这个镁元素助眠的一个热潮。各类呢，这个镁元素补剂哈，包括像助眠软糖备受追捧。很多人认为失眠、焦虑、身体紧绷都是身体缺镁元素导致的哈。只要呢补镁，就能够改善睡眠。
1: 哎，是的，其实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这个科普一下哈。就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些误区，说到镁，它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参与人体多项生理运作，能够调节神经和肌肉的状态，确实和睡眠啊情绪状态存在关联，但是并不具备能够万能助眠的这样的效果啊。
0: 没错，那首先纠正一个最常见的误区哈，就是很多人靠抽血来化验判断自己有没有缺镁，但实际上呢，人体绝大多数的镁元素呢，它是存储在骨骼和肌肉当中，血液当中的镁的这个元素的含量是非常低的哈。那单纯的依靠血清啊来检查这个镁元素的结果哈，无法判断身体真实的镁元素存储情况。
1: 对，其次呢，日常饮食哈摄入镁不足和病理性的一个缺镁是两个概念啊。多数普通人只是摄入偏少，不需要额外补用一些这个服用补剂来治疗，只有确诊缺镁的人群，那补充镁元素才有效果。
0: 同时呢，大家也要注意哈，像失眠、焦虑，大多是由作息紊乱、精神压力比较大哈，或者情绪问题而引发的，根源呢不在于镁元素的缺失。那盲目的补这个镁啊，镁元素是没有办法解决根本问题的。
1: 当然了，这个提醒大家，健康人群的长期大剂量服用镁补剂会出现什么，就是腹泻、体内矿物质这个失衡这样的一些问题啊。肾功能不佳的人群呢，盲目的补镁也会加重身体的负担。
0: 对，所以说建议哈，这个普通人呢不需要购买各类的网红镁补剂哈，那日常呢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坚果、豆类和全谷物，通过食物就可以满足我们的身体需求了。
1: 好，我们接下来听到许嵩这一首《有何不可》送给大家。

0: 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合肥滨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2: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4: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一轮嘻哈送货给力福利时间哈，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来自于资生堂的悦薇小针管眼霜啊，一支呢是20毫升哈，今天的福利价格一支上是169元，两支啊，如果一起下单的话更划算，只要299元。现在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嘻哈520，点击下方的紫菜单给力就能找到产品了。
5: 对，这款眼霜是偏水润的乳霜质地，推开很丝滑，吸收的很快，不会黏糊糊的，也不容易闷出脂肪粒啊，大多数肤质都能用。那偏油的眼周呢也没有负担。涂完不会熏眼睛，戴隐形眼镜也能放心来使用。
4: 是，它的用法非常的有讲究哈，就是早上用的时候呢，你只要取绿豆粒大小的量，用无名指腹哈，轻轻的点涂在眼睛周围，然后呢从内向外啊，慢慢的把它拍开吸收就行了哈，不用这个来回的拉扯皮肤。后续上遮瑕呢也非常的服帖，带妆一天你的眼睛周围也不会出现拔干的情况。那晚上呢可以稍微哈厚涂一点点，就顺着眼周哈，轻轻的打圈按摩到吸收，能缓解一天盯着屏幕的这种干涩感哈。
5: 是的，20毫升的容量，早晚用的话呢，差不多能用2到3个月。今天299，到手两支，可以自己留一支呢，或者是再送一支给妈妈或者闺蜜啊，也可以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办公室，随时来补涂。
4: 对，关键是今天的价格特别的给力哈。这个想购买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下单之后呢，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夺得88.88的现金红包。
5: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送给大家。

0: 我想这就是爱情。
1: 好甜的一首歌啊，来自于自然卷的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当然今天不光歌甜啊，我们的早餐呢也很丰盛。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首先来看到的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鹿哈，他说呢今天给小学生准备的早餐啊，来看一下都有哪些哈，有玉米，然后呢还有这个小笼包、配上了这个应该是煎的，
2: 看不出来是啥，
1: 鸡胸肉之类的哈。
2: 然后还配的水果是不是柚子？
1: 没错，应该是柚子加配上一个鸡蛋哈。
2: 牛奶一杯、好的，谢谢鹿的分享。
1: 对，他说明天要出发去看演唱会了，好开心啊、
2: 就是谁的演唱会啊，可以来分享一下、
1: 也祝你玩得开心啊、
2: 是。好，我们继续呢，也是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多米尼克，他说周五了，今天的早餐做了这个里脊肉卷饼，配上蛋糊汤拿铁红柚子。哎，这一周工作室比较多哈，这人有点疲惫。

0: 所以周末要好好调整一下。今天周五了，如果这一周你觉得有点累的话呢，确实哈，可以靠周末好好放松放松。
1: 是的，再来看到我们粉丝一群的艾琳的分享哈，她说今天早餐营养真的很到位哈，有玉米，还有胡萝卜蛋饼、猕猴桃，加上了鸡腿，碳水、蛋白质、水果全都有了，吃饱好好上学哈。这种满勤坚持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对，真的，我特别感谢就是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听众啊，在节目当中的一些分享跟坚持。好，我们继续看到这个刷刷啊，早上的早餐哇晒得好丰盛啊，他说蒸了红薯、玉米、胡萝卜，还有这个芝士蛋糕哈、啊、他昨天晚上儿子无意间说了想这个妈妈做芝士蛋糕，哎，就很想好久了，就立马连晚上就连夜安排奥利奥碎呢做打底啊，蛋糕呢糊是这个奶油芝士加鸡蛋还加淡奶油做的，然后呢水浴烤法160度一个小时，冷却之后必须要冷藏才美味啊，哎呀真的是好妈妈啊，看着就很好吃，同时还干煎了几片带鱼还有韭菜末鸡蛋啊，同时还做了芝麻酱牛奶，就牛奶呢加一勺黑芝麻酱搅拌、啊，这个第一次试哈、啊，味道不错哦。
1: 对，我觉得你儿子是会吃的哈，因为他知道知识就是力量。
0: 说的对，好，一群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看看咱们的粉丝二群啊，今天的粉丝二群看到这个哇，多米尼克把本周的他做的早餐全部在二群分享了啊，太强了，很多人都说
1: 配了一个集锦图啊。
0: 对，是的，哎呀，每天看到大家这个集锦图就很想说多米尼克太优秀了，我们要向你学习啊。还有红泥小火炉，他说今天早上早餐来晒一下，是燕麦鸡蛋芝麻饼配一点蔬菜和鸡胸肉，唯一的缺点就是饼忘记放盐了。没事，早上吃清淡一点
1: 也可以哈。好的，谢谢我们粉丝二群所有朋友们的分享。再来看到的是三群的爱小骆驼小关哈，这个三群每天都在坚持的课代表，他说呢，大家周五早上好，最近的天气舒爽宜人，真适合出去玩啊，人在工位，心已飘向远方。今天孩子们的早餐呢，吃的是这个鲜香开胃的酸辣汤，还有呢这个外皮焦香的锅贴煎饺，吃饱喝足，好好上课。我呢认认真真工作哈，满怀期待迎接周末啦。
0: 好的，谢谢。还有粉丝四群叶子，他说今天早上早餐是韭菜盒子、厚蛋烧、雪梨银耳汤，一周满勤打卡。
1: 谢谢四群的分享。然后呢？
0: 蒂凡木他说今天车载早餐是两个糖上糖的包子还有一瓶牛奶，照片他说此处省略啊，就来分享一下文字啊。悠哉悠哉也说今天的早餐是胡辣汤加鸡蛋糕还有这个买的提拉米苏啊，同时他本周也是满勤啊。
1: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刚刚是我们粉丝四群哈，接下来看到的是粉丝五群的。
0: 今天粉丝五群终于有人来晒早餐了。
1: 有人了，蚊子今天早上来了哈，在你昨天的这个呼吁之下哈，看到蚊子今天晒的早餐呢，有这个山芋、玉米、香蕉、小香肠、煎蛋，还有煎的这个是鸡胸肉哈。如果没有看错的话，鸡排之类的。谢谢蚊子的分享。
0: 对，还有火腿肠。谢谢。因为昨天就是我在五群跟大家聊天嘛，确实我们昨天才发现五群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暑假回来有一些新的工作调动，还因为孩子的上学的这个原因，
1: 有调整对吧？
0: 都有调整，所以呢，就最近太忙碌了，没有时间晒早餐。但是呢，都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了各自的想念啊，所以我们也是说了，如果大家没有时间在群里晒早餐，平时日常我们也可以在群里多聊聊天啊。
1: 是的，
0: 哎，这是我们粉丝群的专属福利。
1: 再来看到粉丝六群的安静的分享哈，今天早上吃的是蒸饺、鸡蛋、牛奶，还有同事给的两个五仁月饼。这个五仁月饼我看起来就觉得特别好吃啊，因为就很多人都说
0: 特别喜欢吃五仁月饼，
1: 说五仁月饼不好吃，我内心 OS 就是。五仁月饼哪里不好吃？哪里都好吃。
0: 就你知道我小时候噩梦就是吃五仁月饼吗？
1: 真的啊？
0: 对，就打
1: 你下次都给我吧。
0: 就一咬开那里边，就那种带什么绿色的，还有红色的那个丝儿是啥了？就现在好像也很久。
1: 叫青丝玫瑰吧，好像是。
0: 哦，就现在真的是很久都没有吃到了。
1: 说明我们长大了。
0: 这个看到这个唐志礼妈妈说啊，这个刚刚跑新桥送孩子回来哈，这几天女儿感冒发烧，每天接回来吊水47公里，
1: 哎呦，
0: 每天两个来回哈。跑3天没有时间晒早餐啊，他早上6:30贝贝就上班了呀。是的是的，我们也是祝宝贝哈这早日康复，也是辛苦了啊。这个欢迎有时间的时候多来分享。
1: 对，天气变化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好了，刚刚我们分享到的是粉丝六群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呢看到的应该是粉丝七群了，对不对？七群今天有没有人来晒早餐呢？
1: 七群的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大喇叭已经喊响了。
0: 跳到粉丝八群啊，听广播的洋洋他说今天的快速早餐面包加芝麻酱和香蕉， 还有云淡风轻说周末愉快，今天早餐是小油条、煎蛋、麦片、牛奶以及苹果。
1: 嗯，还有爱旅行的小猪哈，他说今天吃的是烤大馍、鸭油烧饼，和娃一人一杯小奶茶，吃完就上学喽。嗯，
0: 我莫妈说今天早餐是鸡汤面和牛奶以及玉米。好，谢谢。同时呢，我们还看到粉丝九群哈，原来哎，这第一次晒早餐啊，说勤快的爸、上班的妈，还有一个上学的他，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早餐你看有炒饭、石榴、牛奶，还有饼。
1: 对，还有会飞的鱼的分享哈，今天早上吃的是菠菜鸡蛋饼、鲜肉包、煎鱼，还有酸奶。
0: 哎，不错，今天这个粉丝八群来了很多新朋友来晒早餐啊，不是新朋友了，但是呢，加入了很多早餐大军啊。
1: 对，除了 HFYQ 之外，又新朋友来了。
0: 好 ，HFYQ 哈。每天坚持，他说今天的早饭是番茄鸡蛋面鱼、披萨、蒸南瓜、水煮蛋、桃和咖啡以及牛奶。好，我们刚看了一下，有些粉丝群呢可能会有些空余的名额啊。那如果大家想要进我们的粉丝群的话呢，现在可以回复我要进群。就如果你看到一个新的二维码，不要扫，扫不了，因为是已经满了哈。到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发这个全新的二维码给大家，就可以扫码进群。但是名额不多啊，所以想要进群的抓紧时间回复我要进群，我们就把二维码给你喽。Go high.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6: 入秋皮肤偏干，面霜该换滋润的了。 SK2 大红瓶是很多朋友的常年回购款，80克大容量老板，滋润型轻省心可选，只要359元。滋润型质地柔韧绵密，像奶油，上脸好推开，吸收后不黏腻不温敷，帮助肌肤持续缩水。昨天干燥，天用着正好，轻省型轻盈，适合偏油肤质。80克大容量耐用，每次取一点就能涂全脸。359元到手80克，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使用时间宽裕，囤一瓶慢慢用，很省心。
5: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7: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8: 合肥冰壶首创来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9: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1: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12: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3: 和年轮一起唱，后来。

后来，这首歌里藏着青春里遗憾的心事，也藏着年少时不懂珍惜的过往。那时候我们以为来日方长，很多人还会再见，可时光悄悄走远，再回首才发现，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寞。以前听这首歌，或许我们只能够听见歌词里的伤感与别离，长大后才慢慢懂得，每个人都要在时光里学着告别与成长。这首歌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藏着年少的莽撞、懵懂的心动，还有那些来不及好好说出口的道歉与遗憾。故事从未落幕，它只是留在了回忆深处。

0: 今天的我们在这首歌里学会和遗憾和解，是释怀也是成长，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够好好珍藏心底的那一份温柔与怀念。
1: 后悔的人来唱后来好不好？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